0: 哎、欸，你在笑什么？
1: 哎、欸，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名传之声 FM 88.3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0: 脸书上搜寻，记得按个赞哦。
2: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由我们的秋冬陪你。

0: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1: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1: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2: 哦，我是 INTP 啦。
1: 你猜对了耶。
0: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1: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2: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1: 你上了什么课？
2: 就是
3: MBTI 小教室。
4: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ESTJ 总经理。 ESTJ 型人格坚毅果断，注重实际，具备强大的组织能力和逻辑思维，重视效率与成果，偏好结构清晰的工作环境，并严格遵守规则与程序，在生活中展现出高度的责任感和可靠性，能坚定追求并实现目标。他们擅长领导和管理，

能够有效制定计划和分配任务。透过他们明确的指导和决策，能够确保团队高效的运作。尽管强势的个性有时让人感到难以接近，但在领导和办事的能力上能够使人倍感安心。外向而理性的 ESTJ 以高效和卓越的客观分析能力著称，善于指导下属并整合团队。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侯思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0: 现在是早上10点，认真上班工作的你，起来动一动手脚，舒展一下筋骨吧。
1: 今晚的舞台上有4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2: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1: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2: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1: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4个榜单，
2: 4种线索，
1: 你想听的
2: 都在这里。
1: 欢迎加入
3: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大家好，我是拍摄少年。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是王菲的《红豆》，歌曲收录在1998年发行的《畅游》专辑中。歌曲传达出离别时最真实的感受，入耳的歌词配上温柔的旋律，成为王菲最经典的代表作。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王菲的《红豆》。

0: 您好，欢迎来到明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明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明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1: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让我们共同一起创造一个完美故事吧。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明传之声 FM88.3。

0: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1: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1: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2: 哦，我是 INTP 啦。
1: 你猜对了耶。
0: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1: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2: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1: 你上了什么课？
2: 就是
3: MBTI 小教室。
1: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ENTJ。ENTJ 很擅长在所处的环境中找到一个最有逻辑的方式处理事情，也会要求周遭的人和自己一起照着这个逻辑行事，并且用最有效率的方式达成。他们会在脑中无意识地建立一个资料库，来储存曾经碰过的事物和解决方法，让他们在面对决策的时候能够快速地找到正确的道路。ENTJ 也能够很敏感地察觉到外在事物的改变，在面对环境变化的时候可以临机应变，改变他们的计划。种种优势让他们成为非常适合担任领导的人选。虽然 ENTJ 有领导的特质和优势，但他们比较少关注到他人和自己的情感，即使自己的心理已经产生问题，也可能会为了完成工作而忽略。这可能会让他们被认为是急躁或是咄咄逼人，也可能让他们在领导时难以凝聚每个人的心灵。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蔡爱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干爹，
1: 爸，
0: 舞步有如 Michael Jackson， 出拳有如拳王泰森
1: ，One Two One Two，
0: Curry 的三分球指导教练，奥巴马蜜雪儿的御用造型师，
1: 我的奥巴马，
0: 让我们欢迎 International Superstar 多吉，
1: 耶耶耶，谢谢大家。

0: 我不在心里憔悴，我不想要犹豫着。
1: Well, well, 是谁？是谁？还没收听《名传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FM 88.3，你一定会喜欢。大家好，我是 Yvonne 许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

今天要介绍的是周杰伦的《稻香》，收录在2008年的专辑《摩羯座》中。歌词鼓励大家，就算遇到困难，也不要忘记小时候最初的美好。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周杰伦的《稻香》。

熊。

0: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1: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0: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民传广电，任务完成。

今天要介绍的是林凡的《一个人生活》，歌曲收录在2000年的同名专辑中，歌词深刻描绘出放下一段感情后的坚强和勇敢，是一首经典的 KTV 疗伤情歌。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一首林凡的《一个人生活》。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喂，
2: 你现在有空吗？打开收音机，你就会听到你想听的。

0: 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点歌传情，我是 DJ Haruhi，
3: 我是 DJ C， 我们是
2: 知书达理。好，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激昂的爱。没错，接下来呢首先关于激昂的爱这个主题呢，一开始呢我们也是想了非常的久，因为我们其实前面已经讲到了很多种的爱了，然后有谈情说爱啊，或者是一些比较清甜的爱之类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主题是激昂的爱，然后有很多人都给出了很多很热烈的回应，然后甚至我还听到了一个很新的台湾双人歌手，然后呢叫做 VH， 然后其实我之前都没有听过，然后他是 Vess 跟 Hazy 他们两个人一起唱了一首歌叫做《我完美的爱情》。哇，而且据那个他点这首歌的听众朋友小龙所说，他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非常有趣，因为这首歌呢有极大部分呢全部都是病娇发言。
3: 病娇发言吗？
2: 对啊。
3: 是怎样的病娇呢？
2: 就比如说每个小时都要传讯息给我，应该是要做到的吧，这样子的类似的歌词，或者是说认识我了以后异性朋友应该全部删掉吧。对，所以就是一个还蛮有趣的。其实我自己还蛮喜欢病娇的、
3: 欸、那如果是你的对象就要求你说，就是谈恋爱期间你不能跟任何其他的异性有任何的互动，这样你可以吗？
2: 可是我也不知道要跟哪个异性互动，没有。
3: 可是他这样的要求在你看来是合理的吗？
2: 我觉得要看他自己能不能做到、欸、
3: 如果他能做到那你就可以做到吗？
2: 哎呦，我觉得我会考虑一下， 我觉得我好像有几率可以达成这件事情，但是我也会分，就是说比如说我今天就是要工作，然后我工作就一定会遇到这件事情，然后你没有能力把我养到我不需要工作，所以 我才一定要跟其他人有交流啊。欸、如果你真的可以那么厉害，就是有钱到我完全不用去工作，我不用去应酬，我不用去应对任何人际关系，你要我不做什么我就真的不做什么。
3: 可是我觉得被掌控的感觉 很糟糕耶、欸、
2: 可是
3: 即使是你他可以就是工作养活我的话，但我是活在一个不确定性，就是万一有一天他说我不要你，那怎么办？
2: 那就不要啊、
3: 哦、那我就从头来过耶。
2: 对，但确实如果他是能够一直让你物欲满足的人的话，那就等于说你在他身上淘到的东西，就比如说可能就很像很多霸道总裁的文吧，就是他们的小娇妻不是会留那个名牌包嘛，然后再拿出去二手卖，你买多了虽然贬值了，但是你还是可以卖很多钱，等于说你还是后半生没有后顾之忧。
3: 这角度很新奇。
2: 但是我其实真的不希望我这一辈子会变成这样哦，我先说，我只是觉得这个很有趣而已。
3: 好吧，嗯，
2: 那么我们完全大偏题，不过说实在大家对于完美的爱情的定义都不一样，而这次呢 VH 呢他们带来的我完美的爱情也是属于他们很独特的一次回忆，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我完美的爱情，来自 VH

0: 这首歌呢来自 VH， 然后叫做《我完美的爱情》。
1: 好啦，那下一首歌呢是 DJ 西西点的五月天的《恋爱 ING》，想必大家应该都知道这首歌吧？这首歌我本身第一次听到，我不会把它联想成激昂的爱，就是它就是全整首歌都在表达很青春、很活泼、很可。就是很开朗的那种爱，可能对我来说激昂的爱是需要经历所谓的一波三折，那种感觉就是从一个非常欢乐的状态进入到一个非常低迷嘛，然后再走上一个有点不知所措，然后再就是情绪爆发，可能这样子对我来说才是激昂的爱。但是可能对 CC 而言呢，他觉得啊，恋爱就是充满快乐，就是这种很活跃的感觉，就是对他来讲就是很激昂，可能就是只能说就是大家感受到的所谓的激昂可能真不一样
0: 哦。我觉得很难以想象耶，其实像是我这边也有人点歌，他是点很 emo 的歌曲，
1: 对吧？所以我觉得就大家去理解所谓的激昂，大家可能就是觉得只要一个情绪就是被放大应该就算了吗？
0: 我觉得可能有点像是那个感觉是起伏的不同，就比如说可能我 emo 到一种程度，其实我的情绪是很震耳欲聋的，可能我的情绪是很大声的，只是我们展现出来是很沉默的方式，像是他的音乐也是比较沉静，但是是有很激昂的歌词。那么像是恋爱 ING 的话，就是哇恋爱 ING， 就是感觉有一种很炸，然后呢想要告诉大家就是我的爱就是这么激昂澎湃的，
1: 就是很藏不住的爱，就是我要大声的说出我爱你那种感觉。
0: 对啊，很甜蜜耶。
1: 好啦，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五月天的恋爱 ING。

0: 刚刚听完五月天的恋爱 ING， 下一首是
1: DJ Haruhi 的朋友点的，是刘淑瑜的失眠、嗯、哇，我觉得我朋友好浪漫啊，他当初点这首歌的时候他就说，哎、欸，淑瑜，我想要点一首淑瑜的歌给你听，因为 DJ Haruhi 的名字刚好是淑瑜，所以呢他就点了一个歌手刘淑瑜的失眠。然后他点的这首歌呢，其实也像我刚刚说到的，就是他点的是一首非常闷，然后甚至空气感很重的一首歌。然后其实这一首歌《失眠》呢，它充满着非常多的钢琴，然后其实非常的简单，它连刷和弦什么都没有，然后女生则是用气音在陈述她的爱。我觉得这个过程有点像是当下她的情绪其实是很澎湃很蓬勃的，但是她的身体却已经帮他记住了他这样子很澎湃的状态，所以最后导致他失眠了。而就是因为他的情绪没有办法好好的宣之于口，所以才导致他的身体只能靠失眠的方式让他回忆起来，让他知道其实他现在的状态是很不好的。我觉得有些时候身体的不舒服啊，其实源自于我们自己的情绪不好，或者是很伤心的难过这样子的状态。像是胃不好啊，就是我们情绪出现了很大问题的一个征兆，所以真的不要小看自己的身体，就是发生什么事情都以为只是身体不健康而已，其实这都是有很多警讯在的。对，所以请大家多多看医生。没有啦，
0: 好的，我会去。
1: 天哪， DJ 是一期身体也很不好，因为呢加上我们最近名传之声也开始有了电台周的活动，那也非常期待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来参加。然后日期呢是在5月11号到5月15号。
0: 完了，
1: 总招就坐在我旁边，然后我还讲错。没错，我就是为了让观众们听众们听到，就是哎、欸、是5月11号，有没有？你看我们这是为了留下记忆点啊。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刘淑瑜所演唱的《失眠》。

0: 这一首歌呢是刘淑瑜的《失眠》。
1: 下一首歌呢，这是一个有 DJ 乔细点的，那这首呢是一个翻唱，那原唱是飞儿乐团，那这首歌是《我们的爱》。那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林俊杰版本的，因为乔细说他点这首歌唯一的原因就是林俊杰把这首歌唱得非常的激昂。因为大家可以发现，就林俊杰他的作品或者是他翻唱的一些歌吧，他上综艺就是他唱的一些歌都是很有自己的风格，以及说他本身因为他的声音是蛮醇厚的，那他在唱一些很就是很有情感就是所谓的激昂的歌的时候，他好像更能够表达出就是所谓的情绪吧。因为这样说有点不好，但有的歌手就是在表达情绪这方面我觉得可能就是稍微的欠缺，但是林俊杰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代表，在他的歌里面我觉得蛮常能够听到所谓的起伏。那我觉得还有就是像阿丽娜这种就是非常非常强的歌手啦。那其实这首歌就是非常的悲伤，不同于 DJ 西西点的，他们不是一个组合吗？但他们一个组合可以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就是感受爱的方式吧。那其实我觉得他点这首歌也是纯粹因为就是他唱得很激昂，因为我有问他就说怎么了，是为什么要点这首歌，想说是经历了一些什么非常痛心的事吗？他说啊，没有，倒也没有。
2: 好震惊。
1: 对啊，好了，那我们先直接来听听看这首由林俊杰翻唱的《我们的爱》。

0: 这首歌是来自林俊杰的《我们的爱》。那接下来呢 DJ 哈鲁要介绍的这首歌也是林俊杰比较早期的作品，叫做《杀手》。很多人其实都没有听过，我觉得非常的可惜，因为这首歌其实是林俊杰2007年出的一部作品，而且他的风格非常的黑暗，然后不同于以往，就是 JJ 以前，就是 JJ 现在的风格，就是可能情歌偏多。其实我一直都觉得 JJ 他很适合走各种不同不一样的风格，不过因为他在早期的时候比较多这种类型，反而是到后面的时候，他好像转型以情歌或者是舞曲居多，像是以前他可能有什么编号吧5757什么的，然后可能就是你会完全听到那个年代的声音，西界啊、古风啊，可能都在他的嘴巴里面过一遍，你都会知道他是多么的好听。尤其我觉得刚刚 DJ 旭有讲到一个非常大的重点，就是其实林俊杰他有一个很强大的能力，他能够唱出起伏，所以你在一首歌里面其实你能够听到感情的不同的阶段。而杀手这一首歌呢，其实我觉得它反而是不是像情歌有那么多的叙事铺陈，它是一种很极端的爱，然后非常的阴湿男鬼风吗？我觉得它是我听了非常好玩的一首歌，因为其实我还蛮喜欢鬓角的。
1: 好的，他已经就是重复第二次了，大家要记住，就是我们的 DJ Haruhi 他喜欢鬓角。
0: 欸，可是我觉得我会喜欢鬓角来源于就是因为鬓角就是不论如何他都是爱你的这件事情。天哪，就是感觉好像很缺爱才会讲出这一番话，但是我觉得说我好像很喜欢那种很坚定不移的爱，因为呢我感觉我可以做到我自己很认真爱别人，可是我很认为我没办法相信他们的人性，因为我对于人性早有预备。
1: 可是就是坚定不移的爱好像不一定需要是鬓角，欸，就是它可以是一个 健康的爱，不是吗？
0: 对，但是似乎现在要去形容这些人最常讲的就是用鬓角两个字，因为有很多这样子的题材，然后在很多的动漫里面或漫画里面出现，当这样子重复出现这样子深刻的爱的时候，我认为鬓角是一个很好形容它的词。当然就是有很多人说就是当鬓角从漫画里面出来到现实生活中你完全没有办法接受。
1: 对，我觉得是没有办法接受完全，
0: 而且有些人也说就是鬓角真正的意义是，就是它的意义是那种他会希望你长成他想要的那个模样，所以其实有些时候不见得是一件好事。但是我在想，我虽然会喜欢这种类型，但是我在想的我喜欢的这个类型其实也是我规定好它是怎么样的一个类型，所以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我自己是鬓角？哦，没有啦。
1: 那如果两个鬓角在一起是谁掌控谁啊？
0: 哇，欸，其实我觉得如果是两个鬓角在一起的话我会觉得很开心，欸，
1: 可是不是属性冲突吗？
0: 可是如果你看两个人都极致的想要侵犯对方的生活，一直监听对方的话，其实蛮好玩的，啊，
1: 我感觉可以帮你拍一个电视剧。我可以帮你写一个剧本，我感觉它是一个很好的题材，欸，可是搞不好就是市面上已经有这种，我觉得应该会有这种故事了。
0: 有，日本有一些故事就是关于一个鬓角暗恋女主角多年，然后呢就是女主角发现了以后更爱她了，因为女主角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人。我觉得我看完那个故事我觉得说我也是，
1: 但是你是感觉你就是感觉一瞬间醍醐灌顶啊。
0: 对，我就觉得说鬓角赞啊。对，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林俊杰的这首《杀手》。

0: 下一首歌是我朋友 Brenda 点的，这首歌是 Frank Ocean 的 Bad Religion。 Bad Religion 的意思就是不好的信仰，因为 Religion 就是宗教信仰，这样就是通常我们都会形容宗教。那在这首歌里面，他歌词就一直用到信仰，然后他就在说，他就是在借用不好的信仰去表达不好的爱，这是一个单相思却没有办法得到的爱。那整首歌，如果你们有听过 Frank Ocean 的歌，他最红的专辑是 Blonde 的那种专辑，就是什么 Pink Ferrari， 他的歌其实一直都是对我来说不会是很激昂的感觉，就是他在借用他非常温柔的一个声线在唱一些非常伤心的事情，对我而言是这样子。但是呢，这首歌对我朋友来讲，他认为这首歌他的 vocal 非常非常的就是激烈吧，就是唱得很激昂，然后就是伴奏，就是整个乐器音轨有一个很隔离的感觉，就是跟人声很隔离的部分。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每个作品在不同的人的耳朵里能够听出不一样的感觉，我觉得这是一定的。就是也许我很喜欢一首很抒情的歌，可是你听来你可能感觉到，哎，就是没有听到所谓的那种情绪，可是可能对我来说，我觉得那首歌的情绪是非常非常激烈，就是听到可能都快哭了的那种，可是对别人来讲可能不一定。我想问一下 DJ Haruki， 你有没有就是哪一刻就是感觉到，哎，原来我也有这样子的感知的能力？
1: 我觉得是当有人在听小甜歌的时候，我却在哭的那个瞬间，就是可能就是比如说像是大家可能听小苹果的时候听得很开心，可是我那个时候就会看他的 MV， 或者是说他的音乐有没有其他歌词是写得特别深入。像是我记得之前有一个节目好像是毛血旺，就是李雪琴跟毛不易，然后当时单依纯也有参加，然后他们就讨论到了一首歌是草原上最美的花，火红的萨日朗。然后呢就是当单依纯跟毛不易两个人再去解析这一首歌的时候，就是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我觉得毛不易的歌声更能够唱出那种沧桑的感觉，然后单依纯她带给我的感觉是她唱歌很具有技巧，她需要很深入的感情她才能够唱出那种 feel， 而毛不易是乡村的，她能够唱的或者是家乡的那种感觉，她能够唱的很浓厚。我觉得这就是两位歌手就是能够迸发出各种不同的情感，然后甚至是为什么我很喜欢听合唱的原因，也就是出自于就是说其实每一位歌手的理解会造成这首歌完全不同。
0: 你知道以前我在看那种就是歌唱节目的时候，他们都会说你要唱歌更有情绪，你要更有故事感，然后我小时候在听到这一种言论的时候，我就在思考到底什么才是情绪，就是你要怎么听才可以听得出情绪啊。就是你想说一个非常具有技巧的歌手，你想说单依纯上台就很好听啊，那什么是情绪？我用了很长很大一段时间去思考这个问题，然后直到可能到高中的时候，我才就是慢慢的感觉到，哎，歌曲的故事是多么的重要，以及那个歌手的诠释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两个是相符的。好，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由 Frank Ocean 带来的 Bad Religion。

0: 刚刚那首是 Frank Ocean 的 Bad Religion。
1: 接下来呢，我要介绍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李友廷的一首歌，叫做如果你也爱我就好了。对，然后这一首歌很刚好的就是跟 DJ Shay 讲的很像，就是它也是一个很单向性的歌。这首歌是由 DJ 阿猫点的，然后阿猫点这首歌的时候，他就说编曲呢其实就已经非常的激昂了，然后呢歌词也强烈的表达了不甘心然后很难受的情绪。其实这首歌呢跟韦礼安的创作方式非常的像，就是非常的具有语言感，然后呢非常的白话，让人可以听得懂的同时呢又加入了很多的情绪，就仿佛我们之间好像从来没有关系，如果你也爱我就好了。哎，天哪，这好适合我听哦，我最近刚好遇到这个问题。没有啦，
2: 什么意思？
1: 没有没有，不敢，我害怕下一期我就变 darling 了。
0: 请说，请偷偷的告诉我。
1: 就是好害羞，欸，我希望我认识的人没有来听这一集。没有了。就是我之前在一个营会，然后遇到一个很不错的人，然后就是我一直在哭的时候他一直帮我拿卫生纸，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然后就是我最近去查了他的 IG。然后我发现就是他好像是异性，他好像不是异性恋。
0: 所以他是男生还是女生？
1: 他是男生啦。
0: 哦，他是男生。
1: 他好像不是异性恋。然后我就有点等一下怎么办，好希望他是异性恋哦，这样子。好啦，如果他是同性恋的话，那我也可以帮他介绍，但是我还是希望哦，我能不能至少就是在性向之前还是有机会。
0: 他可能是双性恋，
1: 我也希望，可是你知道吗，我没有看到还有跟任何人交往过，就是我查了他所有记录，我除了查到他跟我一样喜欢宋亚轩以外，我什么都没有查到，好害羞。
0: 好啦，祝福。
1: 好啦，所以我希望如果你也爱我就好了，来自李友廷这首歌送给大家。

0: 是什么呀？
1: 走过路过，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这里是民传广电的闯关活动。
0: 来来来，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三个关。第一关，电台电视台。第二关，丰富的器材。第三关，多方面的实务经验。只要挤满这三关，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
2: 快点快点，我们去报名啦！

0: 是啊，有什么特别的故事？
1: 哦，你说那一首吗？那首的故事比较偏向是有点自信的那种感觉。
0: 自信，
1: 对，就是你想怎样，我就是一个艺术品，你不要好像看我不懂的那种感觉，哦，就是我是一个艺术品，你可能一开始看不懂我，但是你去了解我故事的话，你就觉得说，哎，我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
0: 非常是你的态度，哎，
1: 对，
0: 就是你的歌，哎，
1: 对，然后后面还有什么有来电啊，或者是什么 You Like It， 你就觉得说，哎，嗯，我好像慢慢的陷进去我这种这个人的故事，嗯，或者这个人的反正陷进我这个人的魅力这样子。
0: 哇，那感觉从歌曲跟歌词你就可以感受到亮亮想要传达给大家，然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对，而且我现在也在慢慢制作很多歌，我其实现在如火如荼的在制作，欸，
0: 会不会以后直接出一张专辑？
1: 有啊，要啊，一定
0: 要
1: 啊，
0: 要
1: 啊，但我还在想说要怎么发行，因为一次发九首十首太多了，嗯，可能就三个月四个月这样子。
0: 那你有想去学跳舞之类的吗？
1: 有啊，有学跳，有去学跳舞，但就是也还在想，因为我觉得跳舞这件事情应该是要帮我这首歌先编舞，然后我再去学我这首歌的舞这样子。
0: 对
1: 对，
0: 哦，
1: 舞是一直有在学，一直有在看这样。
0: 那你目前在如火如荼的这些歌里面有没有比较偏舞曲类的？
1: 有啊，全舞曲。
0: Oh my god！
1: 我不会让这首，我不会让这张专辑有情歌出现
0: 啊！
1: 因为我觉得情歌很多人会唱啊，像陈华，然后很多人会唱情歌，所以这个华语圈根本不缺我一个人唱情歌，反而是嗨歌很少，欸，
0: 嗯，
1: 你把那个台湾流行乐的 Spotify 打开，清一色全部都是情歌，
0: 对。
1: 對，
0: 所以以后那些歌可能都会是唱跳舞，
1: 对，一定要唱跳嗨起来，都播下去都说，哎，双手举到天空，不要降下来。
0: 我以后直接接到笑唱，
1: 哎，可以。我跟你讲，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明年就会出现。
0: Oh my god！
1: 而且我跟你讲，我的套路非常的狡猾，我就是说，哎，我不收费哦，因为我知道学生可能都没什么钱，嗯，因为我之前也是学生会，所以我都知道，嗯，所以我就说，那我无酬演出，
0: 嗯，
1: 但是你要给我五分钟。然后或者到十分钟，我不会让场子
0: 干掉，
1: 不会嗨，就是我一定会让这个场子嗨到爆炸。然后你可以给我开场或中间随便，然后就无酬，对。
0: 所以你以后就是 ，Oh my god！ 所以你就是要跟大家说你无酬，
1: 对，我就是无酬劳演出，我 OK。然后名传啦，什么台中科技大学啦，台湾大学都可以邀请，
0: 太厉害了。
1: 就看，我就怕你们不邀请。
0: 我可以，
1: 而且我会邀很多帅哥美女去的，好吗？大家别担心。
0: 帅哥美，你说舞者吗？
1: 对，大家跟着，应该是美女，应该是美女，有美女，但帅哥可能就是我这样子。
0: Oh, OK OK， 有有有。有
1: 对，
0: 希望可以赶快看到这个画面，
1: 要炸场啊！对，
0: 我会把你推荐，多推荐一点。
1: 可以。
0: Oh my god！ 那你觉得你的音乐风格和你的影片风格有连结吗？
1: 我觉得可能就差不多，因为我这个人就是不搞笑会死，你知道吗？所以我的歌就是也是不嗨会死。哎，我甚至跟那个制作人说，我这首歌定性就是我不嗨会死，我这首歌就是要嗨，你知道吗？就是不能有一点好像悲伤的感觉出来，就是这首歌是从头嗨到尾的那种。
0: 哇，你这样要用超级多力气去连续跳那些歌跟唱歌，哎。
1: 对啊，但有时候可能就坐在椅子上的，哎哎哎哎这样子，换你们唱，变伍佰老师。
0: 那你感觉蛮适合去夜店表演。
1: 可以耶，哎，我可以，但是我通常我最近身子也是不太好使，所以可能有没有白天的工作，白天工作先来好不好？
0: 白天的表演，
1: 对啊，
0: 请各大学生，如果你有听到这一集的话，欢迎找亮亮。
1: 哎，年底哦，
0: 年
1: 底，年
0: 底就都出了吗？
1: 嗯，可能明年，但是年底尾牙可以先来邀一下。
0: 哎，尾牙很适合，哎，
1: 可以啊，我嗨起来啊，那个抽奖也给我抽，
0: 你可以直接当主持，哎，
1: 啊，我跟你讲，我前几天有收到那个校园演唱会主持人，但是我觉得我不够格，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主持人的状态要都很好，就要记清楚什么档次，
0: 嗯，
1: 什么下一个是谁，嗯，下一个是谁。
0: 那你要接吗？
1: 我拒绝，因为我觉得其他人可能更适合。对，
0: 哦，你可能要再练习这样。
1: 对，但我可能也不会当主持人，我可能比较适合被在就是在上面跳的那个人。
0: Okay，
1: 对，
0: 可以啦。那你觉得对你来说，就是创作短影音跟音乐的话，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1: 我觉得完全不同，因为 影片对我来说是易如反掌，因为我其实从国中开始就在接触剪辑，所以我觉得

0: 整体节奏我是抓得准的，可是音乐这种事情是从大学开始接触，然后是完全没有人教我，然后我甚至还自费买了 Apple 的笔电要来学音乐，然后是二手的，因为我没钱，然后没钱的状况下面还要再买那个就是那个 Apple 笔电上 原本有一个学音乐不用钱的叫什么
1: GarageBand，
0: 对 ，GarageBand，对，谢谢，就是 GarageBand 。然后我是用那个学的，然后后来我觉得说不行，我要增进自己，然后就又花钱买了一个 Logic Pro。
1: Oh my god！
0: 对，我花了钱买 Logic Pro， 因为我听说大牌制作人都是
1: 用那个
0: Logic Pro，然后殊不知我电脑只有256GB， 整个爆，你知道吗？因为我还要打 LOL， 所以就是学的很有限，而且那时候英文我看不懂，所以我就慢慢学这样子。但后来我清楚自己的定位了，我不太适合制作音乐，
1: 就自己做。
0: 我不太适合编
1: 曲，
0: 我应该是唱曲、唱词、写词、写曲的这种。
1: 给老师。
0: 对，然后编曲的话给老师。
1: 那你那个 Logic Pro 现在就放在那里？
0: 对，他现在快被我移除了。
1: Oh my god！
0: 还是有人要8800，还是5000多，我忘记了，反正很贵，
1: 很贵，真的很贵。
0: 对啊，我那时候没什么钱呢。一个月22000、欸、
1: 那你真的是铁定的心想要做这个行业。
0: 对啊，我就想说就一定要花钱学习，因为 Garage Band 还是什么的，我反正我不会念，反正就一个吉他，他就是学的东西有限，我觉得我已经差不多，我一定要出师了，我在下一阶，殊不知变到下一阶我就停下来了。 对，
1: 對，所以你 Garage Band 是 OK 的。
0: 我 OK
1: 哦，
0: 但那比较简单一点点，
1: 对，基础版。
0: 对
1: 对
0: 对，然后后来觉得说不行，我要再更多，
1: 然后就买 Logic Pro。
0: 对，殊不知太多，殊不知多那个爆炸，
1: 赶快卖出去，大家
0: 超多东西的。
1: 哇，所以说音乐对你来说也是人生蛮重要的一个部分，
0: 很重要耶。而且我觉得创作自己的音乐算是另外一种体验，
1: 嗯，
0: 就因为平常我们都是听别人的歌曲，但有一天听到自己的歌，然后听到自己的歌声，我就觉得说也是，因为毕竟人生走一遭啦，什么体验都可以来了，你知道吗？
1: 对，哦，真的，
0: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
1: 什么时候什么事都要尝试一下。
0: 对啊，什么事情都要尝试。
1: 哇，那希望大家赶快去社群，哎，那个音乐各大平台是不是都有上？
0: 对，有来电，可以先再听一下，
1: 再听一下，
0: 然后后面可能明年初吧，或者今年底就会有很多新的歌。
1: Oh my god！
0: 到时候再帮我推推哦。
1: 没问题，会拍 MV 吗？
0: MV 的话看有没有老板，或者是 iPhone 17出马这样子。
1: 有看到你频道有一支？
0: 有，那是我自己拍，但我觉得我还可以再更精进自己，因为那支影片好像是 iPhone 15拍的。
1: 哦，
0: 对，但现在变 iPhone 17，
1: 手机要进阶，
0: 画质又更好了。对， MV 我觉得一定要，有几个我觉得一定要拍 MV， 而且就很真的还蛮就需要画面感带入这样子。
1: 哇，所以看到你跳舞欸。
0: 可以啊，一定要大跳啊。
1: 你可以出一个 challenge。
0: 我应该会哦，应该
1: 会。
0: 对，
1: 哇，好期待哦。
0: 对，谢谢大家，
1: 我现在不行了，
0: 期待。我现在目标是做大概七八九首那边，
1: 哦，
0: 应该是做到九首，然后现在目前进度是 4.5。
1: 所以你已经写了九首歌？
0: 也没有写到九首那么多，可能写了 6.5， 啊，现在做到 4.5 这样子。
1: 哦，
0: 对，就边写边做啊，先听曲，啊，先听编曲，我再想曲这样子。
1: 所以边反正就是你的过程，就是你可能先哼个旋律给老师，然后老师帮你编好。
0: 对，或者是我跟老师说大概我要长什么样
1: 子，
0: 然后他编曲出来，我再谱曲这样。以前是我丢一个旋律给他，但现在太忙了，就是我跟老师说我大概会长怎样，然后他给我，然后我再谱曲这样子。
1: 哇，这你真是一个很精进自己的人。
0: 对啊，除了每天要拍影片之外还有音乐要做，
1: 还要跳舞。
0: 对啊。
1: 很厉害，大家要继续支持我们亮亮 的各种作品，要继续追踪他的 IG 好不好？
0: 对啊，我其实渐渐的就是变成好像什么东西都可以拍的，这样我觉得还不错，就代表说我其实不只是会穿高跟鞋，不只是会跳舞，我还有其他的样貌，所以请大家记得我不是什么亮，我是亮
1: 亮
0: 什么亮的。
1: 就两个字，
0: 这很好笑，我是亮亮黄群者亮亮。
1: 好，那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你的 IG 名字。
0: 好， BRING BRING 13 BRING BRING 13，
1: 就是亮亮的英文嘛。
0: 对， Bring, 你也可以打黄群者亮亮，但有可能会出现另外一个教授。
1: 哦，真的吗？
0: 有一个教授也叫黄群者。哎、欸，这个名字好哦，这个名字好。
1: 名字
0: 一个当教授，一个在当网络上的网红，
1: 不错不错，即将要变大明星的网红，
0: 谢谢。
1: 那很开心，这个节目就到尾声了。在这一个多小时里面跟亮亮聊的，就是嘴巴没有停下来过，
0: 很忙，嘴巴很忙，真的。
1: 然后要笑，然后又要讲话，
0: 以为在吃到饱，就是任何一分一秒都不能浪费，你知道吗？
1: 对，而且亮亮本人真的很有效果，
0: 谢谢。欸，我跟你讲，我真的线下很强，
1: 真的
0: 线下很强。
1: 大家要，我觉得大家可以邀看看亮亮去。各种
0: 我很闲
1: 欸，
0: 我真的很闲，有问有机会哦，有问绝对是有机会。
1: 我觉得那个场子绝对不会干。他讲的每一句话都很有趣，很喜欢。
0: 谢谢小薇。
1: yeah, 那很开心收听节目到这里，大家那我们就要在这边
0: FM88.3 点起来
1: 呀！ Yeah, 那个就是大家记得支持我们亮亮的各种作品，希望他未来呢一定会很顺利的。
0: 谢谢。
1: Yeah, 好，那就再这样喽，大家拜拜，
0: 拜拜。
2: 你有没有一首歌，只要前奏一响，就会让你起鸡皮疙瘩呢？但你有没有想过，让你感动的真的只是旋律吗？这里是歌曲的背后，带你听见每一首歌那些没有被说出的故事。你有没有一首歌，一听就会让你想起某个人？但奇怪的是，你明明没有仔细听歌词，却已经被情绪影响了。大家好，我是 DJ 酱，这里是歌曲的背后。今天这一集我们要聊的是一首歌的情绪究竟从哪里来。今天要分享这首歌曲是 Don't Look Back in Anger， 来自英国摇滚乐团 Oasis， 由 Noel Gallagher 创作并演唱。这首歌名的意思是不要带着愤怒回头看过去，它不是典型的情歌，但却常常在分手回忆甚至人生低潮的时候被播放。也就是说，这首歌的情绪其实不来自歌词。接下来我们先来听这一段。

刚那一段其实可以拆成三个情绪来源。第一个是和弦，这首歌用的是很经典偏温暖的和弦进行，不是从悲伤到崩溃，但带着一点怀旧和释怀。第二个是旋律，你会发现它的旋律其实很好记，甚至有点像在合唱，这会让人更容易带入自己的故事。第三个是编曲，这首歌不是从一开始就很忙，而是慢慢的把乐器加进来，从钢琴、人声到鼓和吉他，情绪是一层一层被堆上来的。所以一首歌的情绪从来不是单一的元素，而是和弦、旋律还有编曲一起作用的结果。下次当你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可以试着问自己，你现在感受到的情绪是来自歌词还是来自声音本身？也许答案是两者都有。这里是歌曲的背后，我是 DJ 酱，我们下次见，拜拜。

线上直播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芭芭珊。哎，大家看得到我吗？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只要打开你的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 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芭芭珊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就爱听民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我是林宏宇。
1: 哎，你怎么了？
2: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1: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2: 什么节目？
1: 美食、
2: 景点、
3: 私人秘境，
1: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4: 县市小教室。
5: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花莲县。处于多山地形的花莲县衍生出很多跟地形相关的景点，像是大家熟悉的太鲁阁国家公园，还有清水断崖。除了这类的景点，也有跟文化相关的吉安乡庆修院，这里是日治时期为了抚慰移民所修建的步道所。它除了是三级古迹，也是目前台湾保存最完整的日式寺院。提到花莲的美食，如果是夏天来旅游的话，那可以到寿丰乡品尝丰春冰果室特色的甘蔗冰。这里是一间70年的老店，
6: 下午一点喽。现在的你是否有点想睡呢？来杯咖啡，听听民传之声，来提振一下你的精神吧。You must remember this,
1: a kiss is... 欢迎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7: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画痕。
8: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7: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民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8: 如果我说未看见的雨滴即将洗清太多新的嫌疑。
9: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10: 你怎么知道啊？
9: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10: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9: 哦，我是 INTP 啦。
10: 你猜对了耶。
9: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10: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9: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10: 你上了什么课？
9: 就是
4: MBTI 小教室。
11: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ENFP 竞选者。ENFP 在生活上享受真正的自由精神，他们的个性外向开放，喜欢社交和与人互动，重视深厚的情感联系，喜欢与志同道合的人建立友谊，并会努力维护关系。在集体工作中的 ENFP 通常是创新者，能够提出新颖的解决方案和想法。他们喜欢在充满活力和创意的环境中工作，并能够激励团队成员追求共同的目标。在与人沟通时， ENFP 更倾向于依赖情感和价值观，很看重他人的感受，通常会考虑到他人的需求和观点，并寻求和谐的关系，这使得他们在社交环境中非常受欢迎。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侯思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12: 下午1点钟，大家好，我是 Masca。还在努力工作吗？记得先去填饱肚子，才有精神迎接下午的挑战。

0: 超商探险家。正月十五还没吃饭吗？下午一点，一时想不到，正大之声与你分享美食快讯。最近有许多的民众涌现超商，拿起手机玩起一款 AR 游戏《超商探险家》。游戏主打可以结合现实物品，收集各种热门、冷门的超商商品，来获得一定的经验值，掀起一阵探险热潮。让我们来听听现场民众的想法。
1: 我跟你说啦，我准备了五台手机，今天主打一个没收集完就不回家。
2: 你那个算什么啊？我还准备了十个行动电源嘞。
3: 拜托你们不要再玩这个游戏了，我从大夜班直到隔天早班，你们怎么都还在？我快要上架上不完了啦。
0: 刚刚是我们记者的现场采访，可以看到游玩游戏的民众非常热衷，而这一次都是因为一档广播节目。
3: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12，你现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88.7 的超商探险家，欢迎光临。请问会员载具需要吗？大家好，我是会员。
0: 大家好，我是载具，还有我们的小助理。
4: 大家好，我是条马。
0: 对，这个假日呢，我们彼此就我跟我们的载具都有一个共同点、
3: 啊，
0: 我们的会员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身体很酸痛。
3: 对对对。
0: 那先讲一下那个会员发生什么事。
3: 我就昨天早上就突然发疯，然后就跟我的室友问他说：“哎、欸，你要不要去晨跑啊？”然后那天我们就真的5点调闹钟起来，然后就穿着衣服就出去跑步。然后虽然说没有跑很远，可是也是很酸痛。
0: 跑多久啊？就是跑多少公里？应该有公里吧？
3: 大概三。
0: 三公里，
3: 因为就短短时间，因为我们要赶回去睡觉，我就分半小时。
0: 那是不是可以不用挑早上？是不是可以晚上跑？
3: 那就那天突然兴起啊，然后其实，在景美溪跑步是一个非常舒服的事情。
0: 我跟你讲，你之后可以挑战，就是跟我一样，就是晚上的时候去那边晨跑
3: 哦，晚上那边夜跑，
0: 夜跑，我觉得夜跑也蛮舒服的，而且夜跑就可以跑比较久，因为就不用急着睡觉，而且回去再洗个澡。你看你跑完后不能洗澡啊？
3: 我回去从早上去睡觉
0: 哦。那我觉得夜跑还不错啦。但我另外一个酸痛的事情其实不是跑步，
3: 你做了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对，算有意义吗？就还不错啦，就是我有去那个花莲赈灾，就顺便做报道
3: 啊。做报道
0: 就大学报啊。
3: 你们可以顺便做，
0: 我们这条线过了很开心，然后就顺便去那边。但到那边的时候真的发现跟就是新闻上看到那些图片跟照片是一回事，但现场看到那些泥泞啊或者那些翻倒的汽车后，就觉得更震撼了。
3: 就是真的看得到，
0: 图片看是真的，而且是真的路上都是。就是你一到火车站，就前面你火车经过其他站的时候还觉得铁路都没什么，但你一到那个光复乡站的时候，那个铁路上就全是泥巴然后你一下车后就那个灰尘就直接扑面而来。我觉得比起泥巴更让人痛苦是那些灰尘。就想想看，我看那些居民晚上可能中午吃饭的时候，因为他大门都是开着的，因为门就被冲坏了嘛，他们在里面吃饭的时候，只要那些大型机具一过，那个尘土就飞起来。他们吃饭就要配的那些尘土，我想说，如果是我，怎么可能撑得下去啊？
3: 但真的没办法。其实上礼拜，反正这件事应该是发生在上礼拜、上上礼拜嘛。然后那时候其实看到之后，发现有人会去帮忙的时候，我就有想过要去，
0: 就起心动念。
3: 对，但是我觉得我身边的朋友，像我跟我室友讲这件事，他就是说：“你要确定吗？”之类的。
0: 好，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就有不同的想法，有些人比较像是行动派，但我觉得这是一个长期抗战那所以后续说明我们也有机会可以再去一次。
3: 好像可以哦，
0: 感觉这不是一两个礼拜就结束的事情。
3: 下次就挺久。
0: 而且那边 Seven 也没了。
3: 他们不能超商探险了，没办法，希望他们可以赶快回归正常生活，然后也可以赶快回到超商探险这个过程啦。那我们现在就废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新品惊奇箱。
0: 嘿，你最近有玩超商探险家那个游戏吗？我最近超认真玩。
3: 当然有啊，我每天都有在解任务，也因为这样让我多了很多吃饭的选择。
0: 那你有看到那个最新的资讯吗？
3: 什么资讯啊？
0: 怎么可以不知道？就是那个收集新品的新任务啊。
3: 我好像知道，那个叫新品惊奇箱。 欢迎来到第一单元新品惊奇箱。那我们这单元呢，就是要来分享超商的一些最新新品啊，还有一些优惠的消息跟几点活动。那其实我们这周也有去探险了蛮多的，然后我自己是发现一个蛮大的不一样，是像是 7-11 它有一个重量级飨宴的部分。我不知道你有发现吗？
0: 我有吃，我没有吃过，但我都有看过。我不想吃的理由就是因为觉得重量级对来说不是一个吸引的东西，因为我很怕吃不完，我食量没有那么大。
3: 你是小鸟胃的部分？
0: 对对对，可能比较适合那种追求 CP 值的吧，就想要吃得很饱的那种人。
3: 就可能有些人觉得一个御饭团可能当午餐吃不饱，那你可能选 XL， 他可能就会吃得比较饱。所以这些品项上面都会有一些 XL 的包装啊，不管是 XL 还是 2XL 还有 3XL 的。就是重量级的美食，
0: 它有分到 3XL，
3: 有有有，
0: 然后多大？
3: 就像我其实我忘记 3XL 是那个有一个蛮明显的是那个蛋吐司的三明治嘛，
0: 有，
3: 它就整个放大超多的，
0: 你说就比原本原 size 的尺寸更大，
3: 对，它就是好像都是增量大概30%，就是它的 3XL 是增量30%，
0: 价钱有增量30%，
3: 我觉得有，那个好像59还是69，
0: 哇，变贵了，
3: 我被吓到了、就
0: 是。小助理，你有吃过重量级的系列吗？
4: 我发现我好像有吃过那种 XL 系列的饭团
3: 啊，海鲜大酱吗？
0: 食量很小
4: 耶，因为我是在就是有特价的时候嘛，所以就真的。它这样特价算起来跟一般的饭团差不多，但那个分量真的大，大概30%左右，就还蛮划算的。
0: 那你觉得对你来说是个会平常会去选择的东西吗？
4: 我觉得可能要特价才会选择，因为它其实里面的料好像也没有说特别多嘛，就是饭特别多、
0: 可能那种主食的它就会增量，但是里面的料也是一样，比较少，为了就是成本上的考量吧，
3: 没错。然后其实我自己有去看那个，我很喜欢吃它的韩式炸鸡，然后它也是好像是 2XL 系列的。然后我去摸了一下，我觉得好像没有到变很多啊，因为鸡就是一块一块的鸡球嘛，你多个一点点也不会多到多少，所以看不太出来的感觉。
0: 或是说那个趴数就只是一个有点像噱头，因为20%其实说多也没有到很多，也不是增大一倍两倍这样子，
3: 就多一颗鸡球。
0: 对对对，但就是大家如果想体验一下，或是说想要吃更饱一点，还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择啦。
3: 没错、那再来要讲到的是全家的好了，我们、全家是前阵子有很红的一个叫做红星芭乐牛奶的部分、不知道大家在推上或者在社群网站，
0: 对，在推上都会滑到就是红星芭乐牛奶加 espresso，
3: 对对对对对，
0: 就会变很好喝，
3: 对，
0: 但会变很贵，
3: 它也是一个很新好像100多块，110、对对对，然后它是一个蛮新的东西，然后还有这次我没有试吃的像是它的真名太子软发，它软发系列好像出了三个，
0: 是跟福库亚联名的，
3: 对对对，
0: 是福冈的一个名产。但我们大家就会分享一下，到底实际吃起来后，真的有就是
3: 这么好吃吗？
0: 对、有联名那样子的噱头吗？
3: 没错。然后再来就是，也是一个蛮新的资讯，是9月24号，有一些比较以前的甜点，他们有升级回归的，像是浓可可蛋糕卷啊、卡士达玛吉泡芙跟白兰地葡萄饼干夹心。
0: 所以白兰地是以前就有的、
3: 我后来发现它是以前都有、
0: 我以为它是全新的东西，因为以前我从来没看过
3: 哦，真的吗？
0: 像浓可可或是卡士达就依稀有记得、但白兰地就没有，
3: 还是因为全家就有太多这种饼干夹心，你它换一个口味你也发现不到，
0: 确实，
3: 对，那这些就是我们这阵子发现的一些新品，然后还有一些我们有试吃过的东西。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来听到就是卧轨火车的柠檬白兰地等等，再来评测这周的新品哦。

0: 耳边听到的歌曲呢，是卧轨火车的《柠檬白兰地》。我觉得这歌是我第一次听过这首歌，因为它是偏独立乐团的音乐嘛。
1: 对，我也是第一次听。
0: 但是其实听得出来，就是它的曲风嘛，就很像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涵啦，但就是可能白兰地有种喝酒后比较茫茫的感觉，歌曲有一种那种轻飘飘的 feel， 我觉得蛮好听的，下次可以加歌单。
1: 新的宝藏团。
0: 对，就像我们这现在来分享的各种新品一样，对我来说也是新的存在嘛。那我们现在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之前有买了一些当周的新品，那要分享一下我们的体验。那第一个要来介绍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那首歌
1: 《柠檬白兰地》，然后跟这个有关的叫做白兰地葡萄饼干夹心，它是42块钱。
0: 嗯，那这个的话我来回想一下那时候吃的感觉，我记得就是那时候刚入口的时候，它的酒香味是蛮浓的，
1: 但
0: 它的浓不是说那种酒精的呛辣味，它的浓是那种酒精的香味，
1: 酒香，就是对，就是酒香，它不是那种酒精你会觉得身体不舒服的味道，然后整体是非常的香的，而且夹心蛮厚的。
0: 哦，有点太厚了，但这是好事啦，就它厚到就是我那时候我是负责吃第一口，
1: 对对对，
0: 然后吃下去的时候那个夹心直接喷出来，
1: 爆出来，
0: 对，幸好没有流出来。
1: 但它是厚的，我觉得不会腻的那一种，然后它的酒香啊跟葡萄干香都在那里面，然后整体来说，它以甜点来说，它不是一个会太甜的甜点，是我觉得很甜度适中。可是就是饼干到中间，可能是因为跟奶油接触比较久嘛，它就比较偏软一点点这样子。
0: 我觉得如果把它当那种软饼干来想的话，觉得合理蛮多的啦。
1: 就是
0: 如果不要让它，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它软软的口感也没有说不好，因为它不是那种潮湿后的软，它的软比较像是，我觉得有点刻意为之哎、欸。
1: 介于饼干跟面包。
0: 就软饼干的 feel 啦，
1: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我们小助理觉得这一款吃起来怎么样？
2: 我觉得这个夹心饼干吃起来很高级，因为它中间的那个酒精味道不是不用那种酒精臭的感觉，反而是很温和的味道，然后跟那个葡萄干的香气又混合在一起，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都很好吃。
0: 而且那时候不是刚好全家的双麒麟是蓝姆葡萄吗？
1: 我们上次有评过，
0: 对、
1: 那个，
0: 我们也有吃过，其实它跟那个有点像，不过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甜
1: 哦、oh, 对
0: 但蓝姆味是有点类似啦，
1: 对，然后其实我觉得跟那个冰淇淋比起来的话，这款的酒香又再更香一点，然后葡萄干也很香，所以整体结合我们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甜点，
0: 难怪这次要回归，感觉它就是一个热销品项，
1: 没错，而且它升级是升级的有感，而是真的很好吃的那种，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咯。
0: 好，那下一款我们要介绍的是真名太子软发，就是刚刚有说过跟我们的福库亚联名的，
1: 福冈的名产这样子，
0: 对，但联名一开始就对它有很多寄望嘛，就觉得说哦，既然能够联名，代表应该是很强的一个产品。
1: 但是我自己觉得，就是如果你在面包类看到咸面包的话，我会蛮想去尝试，会觉得应该蛮好吃的吧。
0: 我个人是很喜欢明太子面包，我之前都会吃全联的。
1: 嗯，
0: 但我觉得跟全联相比，全家这款真的是明太子料有点太少了。
1: 对，
0: 全联那个才39块，料都比它多。
1: 对，哦，这个是45块。然后它真的少到整个超级包，你第一口咬下去的时候。你感受不太到明太子的味道，然后你就是在咬那个面包，但它软发是好吃的啦，但就是没有明太子的味道。
0: 但我一直很搞不懂它一点，就是它里面的内馅会加额外的奶油
1: 啊，
0: 就这反而不会增添什么风味，反而比较腻耶。
1: 你说在面包体里面，
0: 對,
1: 对对，就是整个变成油油的感觉，因为明太子本身也是
0: 咸咸油油的，
1: 对，然后美乃滋什么的感觉。所以就我们一致觉得不太好，那小助理觉得嘞？
2: 我觉得吃起来很像是肉松，很少肉松面包，因为明太子真的太少，但就像刚刚所说，中间面包有加奶油，所以中间吃起来有那种肉松面包的油味，但明太子的味道就没有很突出，所以不太推荐。
0: 在这里我还是要无情工商一下，就是我更推荐大家去吃全联的，就全联不都有面包柜，
1: 对，
0: 那个真的很好吃，明太子口味好像才39块咯，明太子料很多，而且它是硬的那种硬发，不是软发、
1: 啊、不是软发，
0: 对，
1: 它、啊、会难咬吗？
0: 不会，我觉得它是硬的刚刚好的那种、哦、不是那种像石头的硬，那种咬得动的，真的很推，
1: 下次去吃吃看。
0: 好，
1: 那最后一个我们这次试吃的新品呢，就是刚才讲到的红星芭乐牛奶，只是我们那时候没有想到，所以就是没有加 espresso， 那这个就是 单纯它的红心巴牛奶是65块这样子。
0: 嗯，我觉得跟之前我们评测那个香蕉有点像啦。嗯，不过这个就是我觉得奶味比较浓，芭乐味反而比较淡，所以要以果汁来喝的话，就反而不太适合。
1: 对，那我自己是觉得它喝下去有那个一点点芭乐的味道，可是牛奶的味道会马上冲出来，就会盖过了。但这两个搭起来是还不错的。嗯。那大家其实我们在试喝的时候也觉得，一开始大家对它期望都是那种浓浓的，可是它现在有点太水了，而且是很酷的品项，但是就是有点小贵。希望我们下次可以试到 Espresso 版本的，希望是可以让大家惊艳的部分。那说到这里，我们先来听到一首就是韦礼安的《芭乐歌》，等等再回到节目现场喽。好吃，我想把它做成芭乐。

0: 想把它做成芭乐汁。
1: 哇，真的找了很多看起来很好吃的烧烧美食，那先休息一下，等等再发掘新东西吧。
2: 我记得烟火下的吻，
3: 最年轻的声音，最活泼的电台，
2: 你似乎低声说了些什么，我没有追问。
3: 你现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0: 撇步。
1: 在恋爱中，两个人吵架，先说对不起的人就输了吗？先道歉的人其实并不是认输，只是他比对方更珍惜这份感情，所以希望这段感情不要画下休止符。不过，再坚定的感情都经不起一再的争执，两个人要能够长久地走下去，并不是用各种规定去约束对方，也不是意气用事地想突破对方的防线，而是双方要能够互相信任，一起做生活上的决定。当互相信任的感觉建立了之后，你会感觉这段感情渐渐开始稳定，因为它不再有那么多的摩擦，而且它也很巧妙地成为你生活中的一部分，这才是能够长久走下去的爱情。正大之声关心您。
2: 你爱我吗？
3: 我无法再爱你更多。
2: 可是你能一直陪在我身边吗？
3: 这个
2: 陪在我身边很难吗？
4: 为什么正大之声都做得到？
5: 正大之声今晚一样陪在你身边哦。接着送上一首来自张志成的《凌晨三点钟》。
2: 正大之声，谢谢你总是在我身边。
0: Listen together， 正大之声887，和你在一起。
6: 休息够了吧，我们来继续当超商探险家咯，希望这次也能发现新东西。
7: 终于，我终于刷到最后一个条码了，成为条码师了。
8: 恭喜您搜集完全部图鉴。
9: 条码师那是什么啊？
7: 就是在超商图鉴中把所有的条码都扫过一遍啊。
9: 哦，你也太会吃了吧。哎，那你有什么推荐的冷门食品吗？
7: 问我就对了，让我来帮你精挑细选几样吧，快和我一起成为条码师吧。
10: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33，你现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88.7 的超长探险家，欢迎光临。请问会员载具需要吗？大家好，我是会员，
11: 我是载具，那我还有我们的小助理，
6: 我是条码。
11: 好，那在我们第二单元呢，我们会实际前往超商，根据不同主题买当就是当品项的一些冷门的商品。
10: 嗯，没错。
11: 那这次，我们要挑战的是什么？
10: 我们这次的主题呢是自有品牌，因为毕竟我们刚刚前面选的像是红星芭乐牛奶啊。红星芭乐牛奶这些东西其实也是全家自己的系列出来的嘛，
11: 就是他的那个嘛咖啡系列，但我不知道他的叫什么。 Seven 叫 City 咖啡，他是叫什么
10: Let's
11: Cafe 嘛。 Let's Cafe 是莱尔富吗？
10: 没有吧， Let's Cafe 是全家吧。
11: 哦，
10: 应该是吧。好，所以我们现在要直接进入我们的这个自有品牌的探险时间啦。
11: Hello， 大家，我是载具，
10: 我是会员，
11: 还有我们的
6: 条码。
11: 没错，今天我们第一站呢，来到的是我们的全家。刚刚其实我们已经有去找那个当季新品，
10: 嗯，
11: 但找的过程蛮痛苦的。
10: 没错，没错。然后我们最后决定这期的主题呢是
11: 自由品牌。如果有听我们前面单元，就会知道我们前面是要介绍那个，其中一个是那个嘛，
10: 红星芭乐牛奶，就是全家自己出的饮料，所以我们这期就决定要做自由品牌。
11: 没错，但其实我觉得自有品牌可以涵盖的类型很多啦，像我们现在来到的是那个饮料柜前面，
10: 对，
11: 就是大家如果去全家的饮料柜前，就会发现有一排那个塑胶包装，
10: 都是塑胶包装，
11: 哦，
10: 那个 Barbie Collection 就是灰色瓶盖的那个，
11: 嗯，会有什么紫拿铁啊、绿拿铁、蜂蜜水各种的。對對對對，但我平常比较常喝的就是蜂蜜水，绿拿铁我知道很热门，因为他好像听说
10: 排便顺畅吗？
11: 没错，但其他系列真的很少会吃，
10: 真的看起来太健康。
11: 尤其像什么胡萝卜那种，完全不会很想
10: 喝。还是我们今天来试一个胡萝卜啊？
11: 哦，我觉得可以，但是感觉好了，我自己有刻板印象，我觉得它难喝。
10: 哎，我们可以第二件10块，可以第二件6折，
11: 所以我们可以选两个。
10: 对啊，
11: 果汁系列10块。想先问我们小助理，你平常有喝这种 Family Collection 的吗？
6: 我其实没有喝过，因为我觉得看起来就是太健康了。 感觉就是不会是我想要选的类型。
11: 连蜂蜜水都不会喝哦，那个不是就是喝醉的时候很适合喝一杯吗？
6: 不是蜂蜜水，我就会去选那个浓榨系列的。
11: 哦，你会选这个什么上面有柠檬什么什么饮料的那种？哦，我自己的话是常喝蜂蜜水，就是因为我如果喝醉的话，就会喝蜂蜜水解酒。
10: 啊，确实那个
11: 蛮、有效的。对对对。我们来到很久很久没有来的莱尔富了，
10: 对，
11: 平常比较不会来莱尔富，
10: 第一集有来过，
11: 对，但现在时隔一集再来，我发现它的茶叶蛋味道更浓了，
12: 正大的家，
11: 对，而且他这次开了四锅茶叶蛋，让你他茶叶蛋是热销，是不是？那我们现在来到的柜位呢是
10: 冷冻柜，它其实有蛮多，就是蛮多品项是跟其他超商差不多，可是有一些很特别，
11: 但我发现我们有发现一个很酷的东西，
10: 就是。是月亮虾饼吗？还有美式起司肉卷，这好像也是其他没有。
11: 你说肉卷吗？
10: 对啊，
11: 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尝试
10: 选
11: 月亮虾饼。
10: 哎、
11: 小助理，你有吃过拉尔夫的食品吗？
6: 我没有吃过冷冻食品类，好像也通常就只会买茶叶蛋哎、
11: 你是莱尔富茶叶蛋的爱好者哦，
6: 因为茶叶蛋就是感觉每一家都差不多，所以就拿了就走。
11: 为什么是特别喜欢莱尔富的、是因为它的价钱还是味道吗？
6: 我觉得应该是就是没有便利商店，就是可能莱尔富最近，然后不知道吃什么就吃茶叶蛋这样。
11: 哦，只是因为距离问题，只能说它的地点选得好。
10: 对，就是、
11: 难怪不会倒。
10: 下来的地方。
11: 难怪小时候我都没来过，为什么不会倒？
10: 确实。那你要美式起司鸡肉卷还是月亮虾饼？
11: 我们就看那个都没有吃晚餐的会员来决定好了。
10: 耶、我们现在来到了 Seven，
11: 没错。然后它有一区，我不知道说它写世界肖像专区啊，但反正就是放很多 Seven 或是一些卡通人物的饼干跟各种东西这样子。
10: 没错。然后我们有看到一个叫做 Seven， 应该是 Seven 自己的，叫做布朗尼蛋糕酥饼，然后上面是有那个 Open 奖跟
11: 这谁啊？
10: 那个梦时代会有那只兔。
11: 小助理认得吗？
6: 不认得。
10: 啊，然后他看起来包装非常的破旧，
11: 就是脏脏，感觉像是放很久了，
10: 真的是没有人买的角落。
11: 而且他，我刚才看价钱，他蛮贵的，他要80块。
10: 真假的？
11: 布朗尼蛋糕酥饼，他感觉很小包哎、欸。
10: 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个也蛮
11: 哦，也是 Open 系列的，是
10: 豆奶豆腐饼。
11: 对，哎、豆腐饼，那豆腐做的，
10: 听起来很酷哎、
11: 是饼，听起来蛮健康的、
10: 对啊，他是跟农会合作的。那刚刚听到的是我们实际去探店的过程啦，虽然说因为时长的关系，我们没办法呈现每一个购买的情节，那我们就来聊聊这一次探险之旅有什么有趣的事情。
11: 那、我觉得最痛苦的就是我们一开始刚到，我们是晚上的时候去吧，然后去就先到超商集合，我每次都选全家集合。
10: 对对对对对、
11: 然后全家集合的时候就开始寻找说，哎、有什么新品可以是我们可以介绍，然后去，因为我们要符合说，哎、下一单元可能可以继续延伸这个品项，
10: 对，
11: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先以冷冻食品为目标，
10: 对，
11: 但冷冻的新品真的好少哦、
10: 而且冷冻都是大家看过的那些、然后或是联名的那箱，就有点不符合我们所需要的一些冷门商品嘛，因为其实冷冻蛮多好吃的东西，
11: 而且那时候就是光找这种新品、我们就来回好几间，
10: 对，而且可能是讲冷冻食品，就是说我们来宾没有人感兴趣，就没人想跟我一起吃啊。
11: 欸，为什么大家对冷冻食品又没有兴趣啊？我自己是，你知道我每次就是可能有时候，做一些事情到很晚的时候，就会去全家买一些冷冻的商品来吃，像那种什么咸酥鸡，
10: 对，
11: 冷冻的，我觉得虽然说没有到现炸蛋那么好吃，但就是求个方便也。也蛮开心的、
10: 而且它分量很适合宵夜，就一点点，然后又热热的这样，
11: 所以就不知道为什么会找不到来宾呢、
10: 对，大家可能就想喝酒吧，
11: 大家可能觉得冷冻食品太腻嘛，或者说就是太饱足感太大、
10: 因为那时候很晚了，
11: 9点，乡下大家怕变胖
10: 哦，有可能。好，我们就这样想。反正那时候我们原本要找冷冻食品的，但是后来就是找一找，觉得哎、自有品牌好像也蛮多很酷的新东西，所以我们才会在这次是选择一些自有品牌的部分。那等等呢，就要来听到我们这次实际评测后的心得啊，我们也会依照这个打分数，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个评测环节。
11: Hello， 大家，我是宰剧，
10: 我是会员，
11: 还有我们的
6: 飘麻。
11: 对，今天我们总算呢，就是不再是到校园某个偏僻的角落，而是有一个安静的小空间，让我们可以专心录音了。 那我们刚刚就是有去超商探险嘛，然后我觉得这次的种类都蛮多元的啦。
10: 嗯，因为我们这次主题是超商的自有品牌嘛，那每个超商其实都有出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就从饮料啊到零食饼干，一直到熟食，其实都有。
11: 嗯，所以就跨了很多不一样的品项。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来评测一下喝的，毕竟刚才走路的时候有点渴了，我们真的去很远。
10: 对，走很多。
11: 我们现在评测这个全家系列，就全家自己出的 Farmy Collection 的胡萝卜综合蔬果汁，一看就很难喝，因为它是紫色、橘色的胡萝卜。哎，我平常连吃高丽菜上面的胡萝卜丝都会挑掉，我要喝完它。
10: 可以吧？它应该有其他的，像柳橙或是什么的添加物吧？
11: 那那些都是热门，它没有，它里面哎、欸、有啦有啦，它里面有芒果、苹果浓缩汁跟凤梨，还有金桔，但它最多的还是胡萝卜原汁。
10: 好，那我们现在来喝喝看。
11: 对，它一瓶是45块，然后但它这次两瓶有打折，所以大家可以看有打折的时候再买也可以。
10: 没错，那我们现在试喝看看。
11: 我们喝完后给它分数，然后
10: 再
11: 讲，对，再评价它。好，我觉得我们的每个人脸上其实就已经写了各自的分数了，但没关系，我们来一到五分来转不了，3、2、1，请给分一分。
10: 哎、那条码特别高，条码先。
6: 哦，因为我自己本身就蛮喜欢吃胡萝卜，所以我喝的时候觉得、哦、还蛮好的。可是我其实觉得它胡萝卜味，不知道是我的错觉吗？我觉得没有很重、欸，哎，比较像是苹果、或是就是。另外的蔬果的甜味，就是胡萝卜本身味道好像没有到特别突出或特别重，所以我觉得喝起来蛮顺口好喝的。
10: 那换我好了，
11: 好，
10: 就是我觉得它也没有我想象中的重，而且它没有那个红萝卜渣渣，我觉得很棒。但是它前面喝下去像刚才讲的是有其他果汁的味道，可是它最后吞下去之后会有一个红萝卜深深的味道上。
11: 我跟那个会员是一样想法，就是虽然刚刚那个我们小助理说这个味道就是它胡萝卜味没有很浓，但是它后韵真的是你一喝，虽然前面一开始是金桔或者什么橘子之类其他的味道，但后面真的就是胡萝卜的尾韵就直接冲上来，很可怕，我直接吓死、欸、以为在吃那个很像在生吃胡萝卜，对，红萝卜。但是而且他看他的糖，我觉得他糖蛮高的哦，像这种果汁类啊，那糖其实都是隐藏一些风险，他的糖就25公克，就大家如果在饮控的人还是要注意一下啦。嗯，
10: 那我们马上吃下一个好了。这个是全家系列的 Farmy Collection 的柠檬鲜果干，然后这个是45块钱，然后就是我们刚才有讲到是大家不会去注意到全家自有品牌会出饼干或是糖果之类的，所以就来试试看这个果干系列。
11: 嗯，看有防腐剂吗？好奇吗？
10: 多少应该会有？
11: 哎、欸，没有哎、欸，它其实蛮天然健康 的，但它可以放很久。
10: 它写出来吗？
11: 会啦，防腐剂都要写出来，所以它这个应该算有点微健康系列的。嗯，
10: 好，
11: 准备哦。
10: 嗯，
11: 一二三，
10: 3分。我们
11: 会员最高。
10: 其实我觉得它蛮好吃的，可是我觉得小小扣分点是，我以为它会是整片的果干是。里面有柠檬肉的那种，如果有的话它就会比较酸一点点，然后现在有点太偏甜了嘛，可是我很喜欢那个柠檬的香味。
11: 那换我好了。
10: 好，
11: 其实我觉得这个味道很常见，泡茶的时候不是会有那个柠檬干片吗、其实那个一样的味道，不过它就是比那个再更湿润一点、就是我通常吃那种都是塞到很干的、然后我觉得可能有些会很咸或者很酸。小助理嘞，
6: 我自己也是预设它原本就是会有果肉的那种柠檬感，但是一吃下去就像刚刚讲的一样，它是只有它的皮剩下，然后我觉得吃到后面它的柠檬的苦味会涌上来，所以就没有很喜欢。
11: 我觉得像它现在卡在我牙齿里，它的苦味就一直在持续在里面，就很可怕、欸。
10: 那我们再洗下一个嘴巴。
11: 好，
10: 要吃虾饼好不好？
11: 好啊，虾饼其实虽然是莱尔富的，但我对它期待蛮高的。是莱尔富的月亮虾饼，是它的自有品牌。然后是42块。然后是属于那种冷冻的，所以就是要加热的那种。好，那我们来，我看一下后面成分。它其实虾饼后面

0: 又很湿的面团。
1: 确实，我觉得它的就是它是叫月亮虾饼嘛，然后我会想要给它一点脆脆薄薄的感觉，但是它给我的是，它真的比一般的外面吃到的那种月亮虾饼可能再厚个两倍嘛，然后整个皮有点烂烂的，所以就有点不符合它的想法。可是它就是，你就把它想成是一个很大块的鱼浆，就是软软的鱼浆的话，那就期待就不会那么高了。
2: 欸，如果以鱼浆去看的话，我觉得它吃起来比较像是藕类那种口感。
1: 那其实还不错。
2: 对啦，如果以藕类去想的话，但如果是以那种泰式的月亮虾饼，就会觉得它应该要薄薄的，啊。就我在泰兴吃的可不是长这样哦。
1: 嗯，而且要脆脆。
2: 嗯，然后它就是有一点软烂啦，但是所以给它三分，就是它不难吃，但是也不到说月亮虾饼的标准这样子。
1: 而且有一个，我觉得它分量很少欸。
2: 哦，但这样才是12，你觉得划算吗？
1: 不划算，不买。我觉得有其他更好吃的冷冻食品。
2: 哦，确实，
1: 这个还好。
2: 莱尔夫，继续加油！
1: 加油，加油！那我们就再次
2: 换我们都还没出现过的超商，全不是啊 ，Seven 好了。
1: 嗯
2: 嗯，那我们来试试看这个是 Seven Open 系列，就是在我们偏僻的柜子中找到的豆奶豆腐饼，那这个是65块，其实蛮贵的，因为它的大小就是一般的那种太空包，20块太空包的大小，
1: 应该比那还是小一点哦。
2: 哦，有可能。
1: 嗯，那我们现在试试看，
2: 是需要细细咀嚼的味道。嗯，我觉得可以评分喽。好，准备3、2、1，
1: 2分，哎，有志一同。那我先嘛。
2: 好，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吃过的味道，就是好像有其他牌子有出过类似的东西，然后我吃不出它的豆奶跟豆腐在哪里，这样就是因为它很普通嘛，虽然它的 CP 值这包65块是绝对不可能再回购 ，Seventeen 加油，难怪它会在角落。
2: 那换我说，就我觉得这很像一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白胡椒饼
1: 哦，
2: 就是白胡椒饼没有胡椒的感觉，就纯粹那个饼干的味道，然后就是。就少了一个味道嘛，或者说它就是纯粹的很素很素，就是没有什么额外添加的饼干。以健康来说，它可能是真的很健康啦，因为看它成分真的就是面粉跟豆腐，但是就是而且它糖超少，0.8克。
1: 哦，好啦，健康豆腐饼，说明它有蛋白质之类的吗？
2: 它蛋白质是2.3克，也没说很高。但健身的人如果想要吃饼干，
1: 嘴馋。
2: 就可能可以尝试吗？但不要那么痛苦了。好，那换小助理。
0: 我觉得很像那个菜爆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就是菜爆饼的味道，但就是没有那个菜爆味，或是再更干一点，然后就是也没有吃到豆奶或是任何豆腐的味道嘛，就是不知道是加到成分里面让它成为面粉面团里面，所以完全吃不出来，所以觉得65块的话真的太夸张了，所以不可能再买的。
2: 好，那来到我们最后一项。
1: 对，又要回归饮料了，一样是 Family Collection 的系列的紫拿铁，感觉是大家也不常喝的东西嘛。
2: 大家喝的应该都是绿拿铁。
1: 听说绿拿铁很容易
2: 排
1: 便，那我们来试试紫拿铁有没有一样的功效。
2: 不要怕，喝就对了。好，我们先评分，大家来说评语。
1: 好，
2: 准备3、2、1，1.5。
1: 那挑买这个。
0: 我觉得还蛮好喝的，因为它就是酸酸甜甜的，很像是手摇饮的那种现打果汁之类的，
1: 是吗？
0: 嗯，因为
2: 你不认同，
0: 然后那个就它的果肉很明显，然后我觉得我自己是还蛮爱这个味道，然后整体来说酸酸甜甜的，就是没有那种蔬菜的怪味或是什么，我觉得整体来说都是水果本身的甜味，所以还蛮喜欢的，
1: 啊，非常特别的见解的。我自己是第一口就被那个里面有一个果粒吓到，那个脆脆的东西应该是甜菜根吗还是什么，那我就觉得好可怕哦。然后再来是它里面有一个腌制梅的味道还是什么的，我觉得吃不太出来，很像蜜饯的味道吗，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怪怪的，这个比红萝卜还不行欸，红萝卜是后面才有那个尾韵，但是这个是一开口那个口感
2: 就冲击到你，
1: 对，我就被吓到了。
2: 我觉得吓到的点是那个味道，就是我还没入口前，我光这样嘴巴会碰到瓶口嘛，就闻到一股有点像臭酸掉的味道。所以那时候就很吓到，想说这里面到底是什么，但喝下去确实没有到那么可怕啦，但就是那个闻起来味道有点吓到我这样，而且我自己是没吃过甜菜根本体，这不是甜菜根的味道本来就是这样吗，但我相信它应该之后会对我的身体造成一些功效。
1: 可以回去试试看。
2: 对对对，而且它的糖也很多哦。它这份有30克的糖。哇，果汁系。

0: 真的是很需要多加小心，
1: 没错。
0: 好，那这就是我们对于冷门商品的一些评测啦。那等等就是我们来宾刚刚其实有陪我们吃，那等等就请他分享一下他的心得感想。
1: 那刚刚听到的就是我们实际评测还有打分的结果啦。那我们就来聊聊这过程中比较印象深刻的好了。我自己是那个甜菜根的那个，
2: 哦，我也是，
1: 好可怕。
0: 嗯，甜菜根的味道真的是令人难以想象，哎，就是真的大家要实际喝，我觉得很难去形容，它就是一个很
1: 复杂的味道，
0: 对，很复杂的。
1: 然后还有一些甜菜根本身的果粒这样子。那小助理，你觉得你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
3: 我自己是那个豆乳的那个饼干，因为它就是小小一包，然后这样就要65块，我真的觉得有点太夸张。
0: 毕竟我们小助理是省钱达人，
1: 对，
0: 他都说他是乞丐超人，
1: 对，抢六五折，
0: 价钱是他最在意的部分。
1: 没错，所以这次的冷门评测，其实我们最后的结果都真的蛮冷门的吗？就是真的是可以理解他冷门的，
0: 而且很难得跟来宾的意见一致，等等的。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一致了，所以我们一起来听到来宾跟我们一起评测后分享的心得吧。
1: 好，那我们就迎来我们来宾该跟我们试吃的来宾，你要不要先自我介绍一下？
4: 嗨，大家好，我是马路口
1: 啊，马路口
0: 过马路那个马路口啊，马路行虎口，
4: 如虎口
0: 啊，对，如虎口，
4: 没错。
0: 好，那刚才来宾有就是我们的马路口呢，也有跟我们品尝了很多刚刚冷门的嘛。其实他刚才表情我觉得就蛮丰富了，只可惜声音没办法传达，我们就让他用声音来跟我们表达一下。那想先请你分享一下，先分享你最有印象的好了。
4: 我最有印象的嘛是那个啊，甜菜跟这个什么紫拿铁哦。我跟你说，因为我之前台湾好像不会有甜菜根的东西，但我之前去波兰的时候，他们超级喜欢用甜菜根拿来当配菜。
0: 配菜、哦、
4: 就是也不算配菜，
1: 直接吃吗？
4: 对，他们会有甜菜根汤，或是腌制甜菜根，会把它当做有时候吃韩式料理会有韩式泡菜，他们的配菜就会是甜菜根。然后我从去完波兰之后，我就一直很害怕甜菜根的味道。
0: 、哦、我也是喜欢上哎、欸，如果说那是那边的配菜的话，
4: 我觉得甜菜不是我喜欢的东西。
0: 哦，那这边吃饭不是很痛苦？
4: 刚刚喝紫拿铁的时候，我有就是回到在吃甜菜根那个地狱里面。
0: 有梦回波兰吗？
4: 有一点点。
1: 所以它真的是最平，主要都是甜菜根的味道吗？
4: 我觉得主要是那个果肉会让我想要甜菜根、欸、因为甜菜根就是那种咬起来是这个口感，我觉得有点像你刚入口的时候那个味道很接近甜菜根、啊、后面就是那个什么葡萄味就比较重一点、
0: 嗯、哦，所以甜菜根是刚入，那我再喝看看，我想知道甜菜根的味道。我在台湾没有吃过甜菜根，
4: 没关系，不用特别啦。
1: 台湾不太会拿甜菜根来
4: 做啊。
0: 嗯哦，这样真是味道、哦。
4: 对，但是我觉得直接吃它味道更强烈，但我就不喜欢。
0: 嗯，那我也觉得我不会直接吃。
4: 我是有被它果肉吓到，嗯，因为第一个喝不是那个嘛，胡萝卜。我个人对胡萝卜是没什么意见，我是可以生吃的人。
0: 好、嗯哦，所以你喜欢这瓶，
4: 我没有到喜欢，那我可以接受。嗯，要我喝，我会把它喝完，但是我就是好像不会特别买来喝。
0: 哦，那这种。Fam 就是 Farmy Collection 的这种果汁系列，你是会回购的吗？先以这两款好了。
4: 这两款口味，我觉得应该不会。
0: 但其他你平常会买吗？
1: 像是蜂蜜水、
4: 欸、哦，蜂蜜我昨天买一个很好喝，它有一个什么洋甘菊蜂蜜水，
1: 哦，好像算是
4: 那个蛮好喝，我觉得蛮好喝。然后它的糖好像也没有像这两个
0: 这么爆多，这样
4: 爆多、嗯、就也是多，但没有那么爆多。
0: 好，那不然再来也请你分享一下全家的好了，就是我们的柠檬果干。
4: 柠檬果干的话，我觉得就是正常可以想象得到的果干，只是我没有想到要加那么多糖哎、欸。啊，它外面是有糖粒的，所以我刚刚吃的时候我有吓到，因为我印象中以前吃的果干好像都是没有糖粒的，然后这个有糖粒，我觉得蛮酷的。
0: 嗯，而且你刚刚是很认同我刚才说那个，我看一直点头，
4: 苦苦的，对，而且它会粘在牙齿上面，然后还会苦苦的。但我觉得就是还不错啦，算不错、
0: 啊。你会推荐你室友？你不说你室友喜欢买柠檬果干吗？哎，不，芭乐果干。
4: 我觉得他可以试试看。我觉得他这个是好吃的，只是你要习惯一下那个粘在牙齿上那个黏黏
0: 苦味、
4: 苦的那个感觉，但还不错。可以啦，可以。
0: 好，
1: 那你觉得刚才看你好像很喜欢吃那个豆奶豆腐饼，你要说一下对他的想法？
4: 我觉得它蛮贵的，
0: 65块不值得。
4: 对，但我觉得它是好吃的饼干啦，就真的很像是那个菜包饼，就是有一个菜包饼，它的长相跟它的
0: 颜色味道
4: 都
0: 很像，
4: 只是它就是没有咸咸的，但我确实也是看不出它的豆奶在哪里。
0: 那最后想问就是我们的莱尔富，先问那个我们的马路口，你平常会去莱尔富吗？
4: 会，因为我之前住山上宿舍、
0: 啊、
4: 所以我很常去莱尔富，我是莱尔富的常客，但我也没有吃过，没有看过月亮虾饼、
2: 嗯、那你今天吃起来觉得怎么样？
4: 就跟你们刚刚讲的是鱼浆，
2: 它是黑轮，
4: 黑轮，对，就是黑有虾子的黑轮，那真的蛮油的，我觉得蛮油的。那、我刚刚看它后面说它好像可以气炸、
2: 哦，
4: 不知道回家气炸会不会好一点。但是如果是微波的话，我就觉得蛮油的。
0: 那最后就是这些五样中，你选一个你要吃完，你会选哪一个？
4: 选一个我要吃完。
0: 对啊，答案你真的要吃完哦。
4: 我答案要吃完、哦。
0: 对，这五样中
4: 的话。因为我现在蛮渴的，所以会选红萝卜。
0: 竟然，我以为你会选饼干呢。
4: 但如果饿的话，我真的会选饼干。
0: 哦，现在只是单纯口渴这样。
4: 对，口渴会选红萝卜。
0: 哦，但我觉得你待会被我们新品吸引到。
2: 哦
4: 哦，好、嗯。
0: 好，那我们就到这边，大家拜拜。
2: 拜拜
4: 拜拜。
1: 那刚刚听到的就是我们的朋友的试吃的感想，我们马路口来跟我们一起试吃啦。嗯，
0: 那刚刚其实我们最后结尾是说，哎、欸，你大概被我们的新品惊艳到、嗯，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先测冷门的，
1: 对，
0: 在吃一些新品。我觉得后来吃新品的时候，就有稍微调试一下我们的嘴巴的味蕾了，因为
1: 新
0: 品真的对就比较好吃，尤其那个蓝姆的部分
1: 哦，蓝姆葡萄、嗯、
0: 有洗刷掉那个什么甜菜根的那种，
1: 对，红萝卜汁，
0: 对，啊、红萝卜汁很可怕、啊，我这辈子最讨厌吃红萝卜，我连吃高丽菜那种红萝卜丝都会挑掉，
1: 对啊，
0: 就现在要我喝一瓶。红萝卜汁，我真的会死掉。
1: 但小助理好像很喜欢红萝卜汁，对不对？
3: 嗯，因为我很喜欢蔬果的味道，然后达成果汁也蛮不错的。
0: 那甜菜根你 OK？
3: 甜菜根我也蛮 OK， 因为我觉得喝起来就酸酸甜甜的。
0: 好啦，你真的看起来就很健
1: 康。你现在是把它喝过一遍，告诉我两个好不好？
3: 好，
0: 对对对。
1: 反正我们这次都试吃了，就是超商一些自有品牌，像是 Farmy Collection 系列的。那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啊，像是第一单元有很多新品，我们觉得都蛮好吃的嘛，对。
0: 嗯，我觉得大部分、哦、我们新品三个，对啊，我觉得哎、欸，除了那个明太 子,、哦、
1: 明太子 CP 值不高，
0: 明太子没有到难吃，但就是 CP 值太低了。
1: 对，
0: 嗯，但冷门这次就是最大的体悟，我们上第二集的时候有跟大家讲，就是来宾说的金句，
1: 那个冷门品项之所以冷门，都是有它的原因的。嗯、
0: 这集真的是有体现出来啦，
1: 没错。但是希望我们以后可以在冷门的商品里面挖掘到一些好吃，然后大家没有发现过的东西啦。
0: 嗯。
1: 那对于这一次我们的评价其实都偏低嘛，所以如果有想要体验到底有多可怕，大家可以去试试看。那预告一下，其实我们等下这个节目结束没多久，我们就会去吃这周的冷门商品跟这周的新品啦，所以请大家期待一下我们下周的节目咯。那节目到这边就是差不多到这边，我们要听到的是黄品冠的最佳品牌。记得下周同一时间要收听潮商探险家，一起挖掘潮商那些冷门的角落吧。我是会员，
0: 我是载具，还有我们小助理
3: 挑马，
0: 大家拜拜
1: 拜拜。
5: 表妹姨妈阿妈统统都兴奋起来，说一定要占据前台。

0: 下午两点了，现在的紫外线是一天中最高的哦。爱美的妹妹们，出门要记得擦防晒用品哦。
1: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2: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3: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4: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2: 最瞎的对话，
3: 最好笑的主持，
4: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1: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世界是变的啦，心底是变的啦，
6: 我看不爽我就变变变。Hello， 你好，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电台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7: 人生只有一摆，有话甲讲出来。人生卡一摆了。
8: 我觉得对他有种特别的感觉。就爱听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9: 侦测启动。
10: 我很好啊，我没事。
9: 翻译为：
10: 你最好现在立刻哄好我。我再看看吧。
9: 翻译为：
10: 我其实不太想去。
9: 结束翻译。
10: 想了解更多隐藏在地球人话语之间的潜台词吗？欢迎收听地球人翻译机小剧场时间。今天谢谢你，我玩得很开心。不会，你回家路上小心哦。好，下次见。嗯，下次见。那下次又是什么时候呢？你们有没有发现，地球人很喜欢把下次见挂在嘴边，不管是和朋友、同学，还是刚认识的人，只要聊天结束了，几乎都会加上一句下次见。但是问题来了，这个下次到底是什么时候呢？欢迎收听今天的地球人翻译机，我是 YC。 有些人说完下次见，三天后就又见面了，有些人说完则是三年后都没有见，甚至有些人说完那一次下次见就再也没有联络了。所以今天的地球人翻译机就来帮大家翻译地球人很常说却很少认真思考过的话，下次见。
4: 哔哔哔。
10: 翻译结果一，真的会践行。这是最符合字面意思的哦。比如说你跟很好的朋友，每天都会见面的同学，又或是本来就会固定约出去玩的人，当他们说出下次见的时候，真的就是下次见。只是因为见面的太频繁了，你们也不知道准确的时间会是什么时候，就只能说出一句下次见。这种关系是很特别的，因为你们不需要特别的约时间，你们心里也都知道一定会再见面的。这让我想到有一句话是，关系越好合照越少。其实也是一样的概念哦，因为在一起玩的时候很开心很幸福，所以反而会忘记拍照，也因为彼此都知道还有下次见的机会，所以不用特别拍照也没有关系。所以这种下次见不是一种约定，是一种理所当然，但这种情况并非多数。
4: 哔哔哔。
10: 翻译结果二，礼貌型。这种应该才是最多人用的，比如说普通朋友、同学、活动上面认识的人，聊天结束或是准备分道扬镳的时候都习惯说下次见。但如果把心里话完全的说出来，应该会是我不知道要说什么，但直接说再见好像有点太干了，又或是我们可能不会再见面了，但是应该要让这次的见面有个完美的收尾。所以这里的下次见其实应该是一个漂亮的句点。有些话去细想会变得很尴尬， 去让它停留在表面的样子吧。这个其实已经算是比较好的了。还有一种我觉得是最真实又最难说出口的。
11: 哔哔哔。
10: 翻译结果三，不会有下次型。这种结果通常出现在毕业的时候，盛大的活动结束了，又或是某段关系的最后，也会说出下次见。但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这个下次很难出现了。没有缘分的话，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再见了。那为什么都知道不可能，却还是要把那句下次见说出口呢？我认为那是因为直接的说出不会再见的话太过沉重，也太诚实，这样很没有礼貌，所以大家才会用比较温柔的方式把话说完。这样的下次见不是约定，而是告别，更是一种温柔的留白。再来还有最后一种，我觉得是一种许愿。
11: 哔哔哔。
10: 翻译结果四，许愿型。这种通常是出现在你对某个人有点好感的时候，可能是你喜欢的人，或是刚开始变熟还不太确定关系的人。你们聊天结束后，你会说出一句下次见，但其实你心里想的应该是希望我们还有下一次，又或是希望真的能再见一面吧。当你说出下次见的时候，甚至会有一点期待对方的反应和回应，期待对方会不会说出好啊下次见，又或是好啊那我们再约吧。这时候的下次见其实不是结束，是一种丢出去的讯号，在试探对方，你也会想再见到我的对吧。所以这种下次见不是约定，不是礼貌，是一点期待加上一点勇气，还有一点点的不确定。这样的许愿型下次见也是我最常运用到的，因为我会去看舞台剧，我每次和演员见完面的时候，我也都会说出一句下次见。说出下次见的时候，是一种很开心很期待下次见面的感觉，更是让自己对生活有点期盼。所以下次见有时候是约定，有时候是礼貌，有时候是一点不敢说出口的期待，但有一些我们心里都知道根本不会再见面了。地球人真的很厉害，连下次还想见跟我们就到这里了都能说成下次见。你们是会在聚会结束后说下次见的人吗？还是听到之后都会偷偷想这个下次又是哪一天呢？节目的最后一样分享一首歌，是林心念的下次见。这首歌开头第一句就直接说出了我们今天的主题，你说下次见，下次是哪天。歌词诉说了对见面的渴望和对对方的思念，我觉得很符合今天的主题。那今天的地球人翻译机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次见，下礼拜一定要见哦。

0: 请安静，请聆听，请享受。我爱你。钢琴弹得很好哦，很棒哦，全部时间都给你，那你就当主角就好了。好啊，大家就在这边听啊，尴尬。
1: 还不错。
0: 好啊，就享受尴尬。
1: 我觉得很好。

手机啊，要去送好一个最重要的人。下晡三点，火车要去行，回来看到故乡的阿嬷，伊讲伊讲，伊无爱手机啊，伊只想要伫巷仔口。

0: 叫我 DJ 巧翠。
1: 对，欸，我们有个叫乔西，他就是巧翠。
0: 好，那因为这首歌呢，我就觉得他需要下午这件事情是一个我一直以来向往的事情，就是可是我上礼拜六礼拜对
2: 超夸张
0: 做得到了，
2: 他睡到下午五点，
0: 已经是接近傍晚了，
2: 一整个早上找不到他人，吓死了。
1: 你要看他是几点睡觉，他应该是三点，
0: 那差不多吧。
2: 老师等一下会跟你说，乔西不要这么晚睡觉。
0: 没有，
1: 没事，我已经在宿舍跟他说很多次了。
0: 过去应该经过这礼拜应该就可以早睡了。
1: 不要，应该你
2: 我们要一定要早睡。
0: 你在那个社团不要再叫我做这么多报表了。
1: 听到了吗？
2: 听到了吗？
0: 陈
2: S 先生。
0: 好过分，
2: 陈先生。
0: 没关系啦，就是这一次了，我们要卸干了。
2: Yeah, 我们要卸任。不要讲那么难听，我们要卸
0: 任
2: 了。
0: 不好意思。
1: 那其实这首歌呢，是在描绘这慵懒的假日，就是清爽的，怎样念啊？不会念 ，sorry。ID pop 风格的歌曲。对啊，其实这个是我上网找了啦。就是我有在上网找资料。
0: 你还好意思念出来？没有，重点是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1: 不是，我不知道他的英文怎样念，因为我英文不太好，是 banana English。
2: 没关系、
0: banana English。
1: 但是其实他这首歌呢，是在描述这都市男女在没有目的的午后呢，清风徐徐吹来，带着少女奇怪的随性生活与。轻微的睡眠，
0: 我没有在逗他笑，我们真的没有在逗他笑。
1: 不是因为
0: 他自己
2: 觉得自己很好笑，
0: 他也知道自己很好笑。
2: 我真的觉得很可爱，我觉得有感。
1: 好，
2: 我真的觉得
0: 感受到他的努力认真。
1: 不是，我跟你们说，你们说可爱这东西，我跟你们说，因为现在大一他们不在录广播剧嘛，他给我一个角色叫小象。那个小象呢，他的台词呢是需要撒娇的，
2: 那他一直跟我说他不会撒娇，
1: 就是、
2: 他需要我教
1: 他，不是他讲话要很
0: 嗲、
1: 啊、对，但是我明明就办不到啊，我不管
0: DJ Yoga、
1: 啊、我不能办，然后我就去问他们为什么你们要给我这角色，因为他们大一的人都认为我是那个可爱的学姐，那里可爱了，我问你，
0: 所以其他的都不可爱吗？
1: 大一的，请看向外面的那个
2: 大一的
1: 学弟，他没有要理你。
0: 他们给我什么？小弱，我看起来很弱。
2: 他给我妈妈。
1: 好，
2: 我跟你说过几次了，
1: 没事，在我心中，大家都是那一位可爱的人物。
0: 好，那我们快点进入我们这首非常慵懒的《我会不会又睡到下午》的歌，来自 DSPS。

0: 大家睡着吗？睡着了吗？
1: 其实我们听这首歌，我们其实没有听完，
2: 我们及时止损。
3: 对，
2: 我们担心
0: 时间上，
1: 时间上
0: 对
1: 来不及。
3: 好，不是时间是来得及的，因为时间
1: 好了，等不了人。
0: 你自己也是好
1: 了。好了，来，我们的下一首歌曲是什么呢？
0: 其实这首歌呢，也是我的，就是每次帮我点歌的中学朋友，他叫伟信，但是我会。

0: 信。
1: 可以啦，加他微信啊，还不在听啊，没关系。那其实他每次都
2: 要微信了哈
1: 哈，你想要吗？他在嘉义耶，
0: 好了，快点。
1: 好，就是他介绍的这首歌呢，啊、他点的这首歌呢是叫《温室杂草的水枪》
3: 欸，我觉得很有意思耶，你们不觉得吗？他们团的名字叫做《温室杂草》，
1: 对啊，
3: 然后他们的歌叫《水枪》
4: 哎，我以为他们叫《水枪》，然后他们的歌名叫《温室杂草》
1: 你这个有点
3: 过分，这太过分了，
4: 对不起。
3: 他会不会有一首歌叫做《花盆》？
4: 泥土，
3: 等一下有点太妙了。
1: 不是，我们要进入这首歌，不是乱说人家歌名好吗？好，其实这首歌呢，它是以轻快复古摇滚曲风，深探这年轻时代无助感、痛感与情绪发泄的歌曲。
3: 我觉得啦，简单来说，就跟水枪一样，噗噗就射掉水。
1: 说的非常好哎，这么认为？
3: 对，我觉得。真的有意义，不觉得有意义吗？
1: 好，其实我不明白，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朋友会点这首歌，因为他点的歌每次我都没听过。
3: 我觉得他就有独特的品味，他总能发现一些别人发现不到的宝藏。
2: 没错，
1: 那我们因为时间上的关系，我们是先来听一下这首歌，我们俩再做评价，好不好？
2: 好，
3: 好，好的，妈咪，我是杂草，
1: 不要再让他叫妈咪了。
2: 好了。

0: mommy is come back.
1: Yeah, got English inside the lyrics.
2: Okay, stop.、Yeah. 好，那这首歌给我的感觉，它很像是在深夜里吸一口气。
3: 太吸哇！停，
2: 好好好。然后呢，我觉得这首歌它不一定会让你立刻快乐，但是它至少会让你的情绪释放出来。
0: 嗯，说得非常好，
2: 谢谢，
0: 给你一个掌声。
1: 对，它很适合在酒吧会听的歌。
0: 嗯，看来你很想去喝酒吧？
1: 没有，我想要感受那个氛围。真的，我对酒精没有太多的上瘾的程度。对对对，
0: 我也是。
1: 啊，我懂，我懂。
2: 毕竟还不能碰酒精。
0: 你说的有点好笑。
1: 他不喝，他喝了一口就开始晕。
0: 我也不是啦，
2: 就开始说梦话这样子。
0: 我不会说梦话，我正常啊。
2: 好，
0: 我们就来进入最后一首歌，
2: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
0: 那其实这首歌呢，它是那个上一首歌我的朋友的亲戚点的，但是
1: 远方亲戚好远，
0: 因为我们是不认识，因为就在新年的时候我就去我的朋友家拜年，然后他的亲戚家就住在他隔壁，然后那个是他表哥，
2: 然后顺便就去隔壁家拜年。
0: 不是，他就我们要回家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吃了一个饭。所以他就来帮我点歌，虽然我没有跟他说过话。有，那时候吃饭的时候
1: 很好耶、欸、就是路人不是，就是虽然大家没有太多的联系，但是我觉得就是点歌传情的意义在，就是用歌来传达自己心里表达的那一个
2: 情意，
1: 对，
0: 而且又是那种新朋友来帮你点歌。
1: 对，那这首歌是什么呢？是 ADA Rising 的 Midsummer Madness。
0: Yes.
1: 我其实有听过很多 ADA Rising 的歌，就是比较偏欧美风的那种，是，但是我也偏少听像是这类型的西洋歌曲。但是我觉得还是，如果想要开始接触西洋歌曲的话，可以从 ADA Rising 开始听起。对，他们的歌就是有非常多元素，因为他们其实很多歌他们不会说是一个就是单独创就是演唱，他们会找很多不同有名的一些歌手一起来合作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在他们频道上可以听到很多不同曲风，
0: 是
1: 很多元素的一首歌曲。对，
0: 那其实这首歌呢是在讲述在闷热的夏天，人们容易感到烦躁、冲动，甚至是情感上的混乱。
2: 哦，那你有吗？
0: 我还好，因为我还没有感受到太热的心情。
1: 对，我是觉得从科学角度来讲，确实天气气候
0: 是
1: 确实会影响我们自己做的一些心情这样子。
0: 好，
1: 那我们觉得在这个阴天的下午用这首歌结束掉我们今天的
2: 点歌传情。刚刚是梗到，
0: 不是因为太伤心我们要结束了，所以有点太感动了。
1: 对，那我们虽然感动归感动，感动
2: 感动归感动，
1: 我们还是要秉持着我们的忘掉烦恼的初心。
0: shake 起来吧，
2: 希望今天好，希望今天这几首歌可以让你们忘掉这一整天或者是这一整年的烦恼。
0: 对，
1: 那这首歌结束之后呢，我们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然后我们下礼拜再跟大家见面。
2: 同一时间再见。
1: 对，继续留守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
2: 一定会
1: 喜欢。
0: 你是谁？
1: 我是 DJ 乔西。
2: 我是 DJ CC。
0: 我是 DJ Yoga。
2: 我们是
1: Yoga 乔西。
2: 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现在时间16点整，已经下午4点喽，快放学了，赶快起来伸个懒腰吧。
1: 哎，名传之声的直播要开始啦！
2: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1: 你看，你看 ，DJ 回答我问题了耶！
3: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1: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
2: 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4: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5: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6: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7: FM 88.3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6: 已永远空缺。
8: 三思而行，
9: 行云流水，
10: 水到渠成。
11: 成语小教室，
12: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心花怒放。
13: 成语解释：
12: 形容心情像盛开的花朵一样舒畅快活。
13: 成语范例：
12: 包包山最近看起来心花怒放的样子，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好事将近，他的好心情也感染了身边的所有人，大家也都为他感到开心。以上内容由蔡雨山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14: 听或读，你会选择哪一个呢？
15: 我会选择听，因为听能够读出文字中的味道，听能够感觉到更多更多丰富的情感，听也能够读出作者的心声。用耳朵去听的故事和用眼睛去读的故事肯定肯定不一样。欢迎来到小耳朵广播剧。
16: 《冰雪奇缘》是迪士尼在2013年制作发行的动画片。这部电影自上映以来广受全球好评，不仅创下 12.76 亿美元票房，成为2013年全球票房冠军，还荣获英国电影学院奖第86届奥斯卡及第71届金球奖最佳动画长片，并成为迪士尼首部获得金球最佳动画的作品。故事讲述阿伦戴尔王国的两位公主艾莎与安娜。艾莎拥有着与生俱来的冰雪魔法，但这种天赐的能力却因为艾莎没有办法控制而带来许多困难。意外不幸发生在艾莎的加冕典礼上，她无意间在民众前暴露了自己隐藏多年的魔法能力，这让艾莎陷入无尽的恐慌。而在慌乱之中，她逃离了阿伦戴尔王国，却让整个王国陷入永恒的寒冬之中。安娜展开了冒险找回姐姐艾莎，安娜在面临窘境与未知时勇敢的探索，而艾莎在旅途中不断成长，发现自我价值，摆脱束缚，并坦然地接受真实的自己。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踏上这趟冰雪奇缘之旅，展开一段关于自我接受与成长的冒险旅程。在遥远的阿伦戴尔王国住着两位公主，艾莎与安娜。她们曾是最亲密的姐妹，嬉戏玩耍，无忧无虑。但姐姐艾莎有个神奇的秘密，她拥有着强大的冰雪魔法，能够创造冰霜与雪花，却也可能带来危险。
9: 艾莎，快点，我们来堆雪人吧。
17: 好啊，看我的！
9: 再来，再来，再快一点！
17: 我跟不上。安娜，不，醒醒！
18: 你们在玩什么？
17: 妈妈，安娜，
18: 艾莎，你做了什么？你的魔法已经失去控制了。
17: 这是个意外，对不起，安娜。
18: 只能去找他了。
16: 在一片神秘的山谷里，国王和王后带着两位公主来到池精灵居所。
18: 求求你们帮帮忙，救救我的女儿！
19: 幸好只是头部受伤，她会恢复的，但我必须抹去她对魔法的记忆，以免未来她受到伤害。
17: 她会忘记我有魔法吗？
19: 没错，然而你要记住，控制将会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必须学会控制自己的力量，否则他将会毁掉你的一切。
18: 我们会保护他的，从今天起我们会限制他和外界的接触，不让任何人知道他有魔法，包括安娜，直到他能控制他。
19: 对，这是保护他最好的办法。
16: 从此，艾莎被迫与安娜分开，她被教导如何隐藏魔法，压抑自己的情感，而安娜则感到疑惑与孤单。国王与王后在航行途中遭遇了暴风雨，船只被掀翻，消失在汹涌的大海之中。然而，城堡的大门也紧闭哀悼。
9: 我知道，这几年你都在躲着我，但我们只剩下彼此了。能不能像以前一样？
20: 我不能，对不起。
9: 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对我？
20: 你不明白的，对不起。
16: 数年后，艾莎继承王位，加冕为阿伦戴尔的女王。这一天，城门终于再次打开，而艾莎和安娜的心情却截然不同。
21: 控制住，不能让任何人发现。
9: 太棒了，我们终于能一起见到外面的世界了。
22: 哦，公主殿下，请小心。
9: 谢谢你。你是？
22: 我是南方群岛的汉斯王子，特地来参加艾莎女王的加冕典礼。
23: 美丽的公主，您是这宴会上最耀眼的光芒，你愿意和我跳一支舞吗？
16: 就这样，安娜与汉斯一见如故，愉快交谈，欢乐共舞。她从未感受过像此刻般的喜悦，仿佛终于遇见了命中注定的那个人。
9: 我终于找到你了。
17: 安娜，怎么了？你看起来很高兴耶。
9: 姐姐，我有个好消息，我跟汉斯王子，我们决定要结婚了。
17: 什么？他是谁？
9: 他是汉斯，来自南方群岛的王子，我也是刚刚才知道。
17: 什么？安娜，你才刚认识他耶。
9: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突然，可是我们一见如故，像是命中注定的缘分，我从来没有这么确定过。
17: 不行。
9: 什么？为什么？
17: 安娜，你才刚认识他不到一天，这样的婚姻太冲动了，我不同意。
9: 不同意？姐姐，这是我的决定，你根本不了解我。
0: 你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现在凭什么管我？
20: 这根本不是问题的重点，安娜，我只是不希望你受到伤害。
0: 受伤害？姐姐，你什么时候在乎过我？从小到大，你都不让我接近你，现在我找到幸福了，你却要剥夺我唯一的机会。
20: 安娜，别这样。
0: 那就给我个理由，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这么狠心？
20: 因为我怕。
16: 宴会大厅瞬间被冰雪覆盖，宾客们惊恐的退后，乐队停下演奏，空气中弥漫着寒气。艾莎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脸上满是震惊与害怕。
1: 他有魔法！
0: 怪物，他是怪物！
20: 我不是怪物，我。
16: 魔法的失控让艾莎惊慌失措，此刻她只想逃离城堡，摆脱这个让她备受压抑的地方。于是她猛然推开城门，奋力逃离这个议论纷飞的加冕典礼。
20: 不不，我必须离开这里。
0: 看，是艾莎女王，我们美丽的女王。
20: 不不，借过借过。
2: 女王，你还好吗？
20: 拜托，不要靠近我，不要过来，让我走，我不想伤害任何人。不，我必须离开这里。
0: 艾莎，艾莎，拜托，等一下。艾莎，停！不要走！
23: 安娜，小心，你没事吧？
9: 我没事。
23: 天哪，安娜，你看海面结冰了，还下雪了，王国的季节变成冬天了。
21: 好冷啊！哎，下雪了，真的下雪了。
0: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23: 不，怎么会是你的错呢？要说有错，也是你姐姐艾莎女王的错。这一切的起源都是因为她的魔法而起的。
0: 不是我的错，是我刺激到她了，她不是有意造成这一切的。我要去找她回来。
16: 就这样，艾莎逃离了城堡，逃离了加冕典礼。阿伦戴尔王国受艾莎的魔法影响，整个王国从夏季陷入寒冷的冬季，而安娜也下定决心要找回姐姐，让王国的天气恢复，并跟姐姐和好，带她一起回家。
0: 阿伦戴尔王国的民众，我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让人非常担忧。这一切都是我的错，艾莎女王也不是有意造成这一切，但我以皇室公主的名誉发誓，我必定会找回艾莎女王，让她恢复王国的天气。而在我外出的这段期间，汉斯王子会负责帮忙代管阿伦戴尔王国，帮忙照顾所有民众，请大家放心，我也会尽我所能，尽快找回艾莎女王，结束寒冬，让夏天回归。
1: 我们相信你，我们的公主殿下。
23: 安娜，你这样做太危险了，我陪你去吧。你能信任他不会伤害你吗？我不希望你也受伤。
0: 不，她是我姐姐，她不会伤害我的。而且我更需要你帮忙我代管阿伦戴尔王国，帮忙照顾所有民众。
23: 安娜公主，您放心吧，
22: 代管王国是我的荣幸，我会竭尽全力保护阿伦戴尔的每一位民众。
0: 谢谢你，汉斯，阿伦戴尔就交给你了。
22: 嗯，一切小心。
0: 驾！
16: 就这样，安娜骑上马儿后，开始了寻找姐姐艾莎的冒险之路。
0: 艾莎，是我，安娜，你在哪里？听到可以回应我吗？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有魔法的事情，也不是故意让你把王国变冬天的。艾莎，你在哪里啊？雪山也可以找到商铺，哈哈 哈， 哈。

0: 迎光临，请问需要什么帮助啊？另外，本店正在进行夏日大促销哦。
1: 哦，嗨，你好，我不需要夏季的东西，我需要一套保暖的衣服和冬靴，谢谢。
0: 好的，你需要的物件就在我们的冬季柜架上哦，请自取吧。
1: 好的，谢谢。另外，你知道或者你有看到一位像女王一样的女生经过吗？
0: 亲爱的，在这种鬼天气还在雪山走动的疯子应该只有你了哦。哇哦，还有他。 Hello， 欢迎光临，请问需要什么帮助啊？另外，本店现在正在进行夏日大促销哦。
2: 借过，我要的东西在你后面。
1: 蛤？什么？不好意思，哈哈。
0: 哦，你应该是专业的吧？从哪里来的？
2: 从北部，北部山脉。
1: 北部山脉。
2: 我要这两样东西。
0: 好的，五十，谢谢。要帮你包起来吗？
2: 什么？五十？这些东西应该是二十五。二十五。
0: 哦，你看哦，现在是特殊情况，这些东西是我们小屋冬天里最后的库存了。另外，现在资源供应不足，会有一些贵哦。
2: 你要跟我说这些问题吗？我是卖冰为生的呢。
1: 哦，那可真是在眼下棘手的生意啊。
2: 哈？
1: 啊，不是不是，那真是不幸啊。
2: 拜托了，我现在身上只有二十五。
0: 哦，那这两样东西你只能二选一哦，本店不做亏本生意哦。
2: 嗯，那我要这个，有总比没有好吧。
0: 好的，谢谢光临本店铺。那你呢，亲爱的？只要衣服和冬靴子吗？
1: 啊，请帮我把刚那位男士没有买到的东西也一起包起来吧。
0: 好的，这样一共八十哦。谢谢光临本店铺。
1: 好，谢谢。喂，请等一下。
2: 嗯，是你啊，有什么事吗？
3: 你好，我是阿伦戴尔王国的公主安娜，我想让你带我去北部山脉，现在可以吗？
2: 公主你好，我是克里斯，还有，就算你是公主，我也不会答应你的请求。
3: 啊，等等，克里斯，这个给你，你刚要的东西。拜托，请你一定要带我去那里。
2: 谢谢，东西我收下了，但是请求我还是不会答应的。你一个温室里的公主去北部山脉干嘛？很危险的，而且如果你死了，我可是会被定罪的。这件差事对你我都不利，所以公主请回吧。
3: 不，就算有危险，我也要去。我的性命不需要你负责，你只需要负责带我到那里就可以了。我以皇室的名誉向你发誓，拜托，拜托。
2: 哎，好吧，真是讲不过你。不过要明天早晨才出发，因为现在夜里很容易遇到狼群，很危险。
3: 好的。
4: 经过一番波折，安娜终于找到了一位在雪山上值得信赖的伙伴克里斯，他的出现给这场充满挑战的旅程注入了新的希望。多了一位可靠的帮手后，安娜更加坚定可以完成寻回姐姐的使命。

0: 德瑞拉在森林里徘徊，她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1: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0: 打开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2: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3: 我不小心想起你来过这里，我不小心忘记，哦，这样不行，爱不小心。
4: 大家好，我们是
5: ICBO 冰球乐团，
4: 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或毒，你会选择哪一个呢？我会选择听，因为听能够读出文字中的味道，听能够感觉到更多更多丰富的情感，听也能够读出作者的心声。用耳朵去听的故事和用眼睛去读的故事肯定肯定不一样。欢迎来到小耳朵广播剧。
1: 几点了？要起床了。
2: 早安，公主殿下。
1: 早安，你起得真早啊。
2: 那当然，采兵人可是要很早起的。那公主，我们是否要启程了？
1: 好的。
2: 所以安娜公主，为什么女王会将整个王国冻住啊？是故意的吗？
1: 那当然不是，其实是我的错，是我让他情绪失控才导致这一切的。
2: 那他为什么会情绪失控啊？
1: 是因为我告诉他我要跟在加冕典礼上认识的王子结婚，然后他就很惊讶也很生气，就拒绝了我的要求。可是我也很生气啊，就跟他吵了起来。他突然情绪失控，就意外施展了魔法，他自己也吓到，就……
2: 等等，什么？你要跟一个刚认识的男生结婚？
1: 对啊，有什么问题吗？他是我的真爱，我们很合拍的。
2: 唉，难怪你姐姐会那么生气，谁会跟一个刚认识的人结婚啊？你就不怕被骗？
1: 什么啊？他是王子哎。才不会做那种伤天害理骗人的事。他
2: 嘘，你看这里好美啊，像冰雪花园一样。
1: 哇，真的耶，我从来都不知道冬天还可以那么美。
3: 对呀，真的很漂亮对吧？但是有点太白了啊。你觉得在白色的雪地里加点颜色怎么样？你觉得要加什么颜色呢？红色、绿色，还是加点黄色？啊，黄色配雪，不，很不搭，那还是算了，哈哈。嗨，我是雪宝，我喜欢温暖的拥抱。
1: 你好，我是安娜公主，来自阿伦戴尔王国。
3: 哇，是公主殿下。你好，我是雪宝，我喜欢温暖的拥抱。那你呢？
2: 哦，你好，我是克里斯，一位采兵人。
1: 雪宝？
3: 怎么了？你叫我吗？
1: 对啊，雪宝，你是我和姐姐小时候堆的雪人，艾莎又把你堆出来了吗？
3: 对啊，怎么了？
1: 那你知道我姐姐在哪里吗？
3: 知道啊，怎么了？
1: 那你可以带我们去吗？
3: 当然可以啊。
1: 耶、yeah, 好耶。
4: 于是安娜、克里斯以及充满活力的雪宝组成了雪山冒险小队，带着无限的勇气与信念继续踏上了寻找姐姐艾莎的冰雪旅程。

0: 在狂风暴雪中，安娜、克里斯与雪宝终于抵达了艾莎的冰宫。这是一座由冰晶构筑而成的神殿，宁静、洁白、无垢。此刻，姐妹即将重逢。
1: 哇，太惊人了！这竟然是用冰筑成的宫殿，太完美了，我都要哭了。
2: 哭吧，我不嘲笑你啦。哎，门是开的，这还是头一回。你们还是在外面等着吧。
1: 为什么？
2: 之前我带一个男生去见他，他把全部东西都冰起来了。
1: 哦，天哪，拜托。这可是用冰做成的宫殿，冰就是我的命。
3: 拜拜，克里斯。
2: 你也留下，雪宝。给我一分钟的时间。
3: 一分钟吗？好吧。一、二、三、四、五。
2: 艾莎，你在吗？艾莎。
4: 谁？
2: 艾莎，是我，安娜，我找到你了。
4: 安娜，怎么？你怎么会来这里？这里太危险了，你应该回去。快走吧，你属于山下的阿伦戴尔王国。
2: 你也属于那里。
4: 不，安娜，我属于这里，独自一个人。在这里，我可以做自己，又不会伤害到别人。
2: 这个吗？你已经伤害了。
3: 58、59，时间到。
4: 等等，这是谁？
3: 嗨，我是雪宝，我喜欢温暖的拥抱。
4: 雪宝？
3: 对，是你小时候堆的我，还记得吗？
4: 你活了？
3: 对，我想是吧。
2: 他是我们小时候一起堆的那个雪人。我们曾经的感情多亲密啊，现在也行啊。艾莎，快点，我们来堆雪人吧。
4: 好啊，看我的。
2: 再来，再来，再快一点。
4: 安娜，慢一点，我跟不上。安娜，不，醒醒。不，我们不能。再见，安娜，你走吧。我这么做是为了保护你。
2: 你不用保护我，我一点都不害怕。求你别又把我推开了。我们可以一起克服困难，一起离开这里，不再生活于恐惧里。我会陪伴着你。
4: 安娜，请回去吧。你有你的生活，回去享受温暖的阳光，并打开城门。别再管我了。我是孤单没错，但我很自由。快离开我，你会安全很多。
2: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阿伦戴尔被雪深深地覆盖了，你好像让所有地方永远陷在寒冬里。
4: 所有地方？不，我不是故意的。
2: 没事的，你可以让阿伦戴尔恢复原样，对吗？
4: 不，我不能，我不知道要怎么办，我无法控制这个力量，我只会带来痛苦。
2: 你可以的，我们是姐妹，你不是一个人，我们一定能让太阳重见天日。

0: 在艾莎的情绪激动下，冰雪力量失控，突然间一道尖锐的冰剑从她的手中射出，直直刺入安娜的胸口。
1: 啊！不不，安娜，我不是故意的，我做了什么？
2: 安娜，你怎么了？你的心脏它在变冷。
3: 他看起来好糟，怎么会这样？
1: 你们快走吧，我只会带来伤害。
2: 安娜，我们走。
0: 克里斯带着虚弱的安娜离开了冰宫，雪宝紧跟其后。艾莎望着安娜远去的背影，双手颤抖，眼神茫然，回忆涌上心头，久久不能平复。

0: 然而，艾莎还没察觉，在冰宫的角落藏着另一个危机。汉斯早已潜伏在宫殿，他正悄然逼近。
1: 快，趁他不注意，就是现在！
2: 抓住他，不要让他跑了！
3: 小心，他会用魔法！
2: 不，走开，不要逼我！

0: 尽管艾莎试图抵抗，但最终还是被制服。她的双手被手铐紧扣，魔力也渐渐沉寂。艾莎醒来时，已被囚禁在王国的地牢深处。她被禁锢在铁牢中，双手戴着压抑魔力的镣铐，四处空无一人，只有铁门与孤影相伴。
1: 这里是哪里？为什么我会在这里？
2: 陛下，你终于醒了。
1: 你，汉斯，你为什么要抓我？
3: 你离开王国，造成整个阿伦戴尔陷入冰封，我不得不保护人民，整个王国都陷入永冬。请你马上结束这个寒冬，让夏天回来吧。求你了。
1: 你还不明白吗？我做不到，请你想办法让他们放我走。
3: 我去试试看吧。

0: 安娜的心已被冰冻魔法击中，身体渐渐冰冷。克里斯与雪宝不敢停歇，拖着她翻山越岭，来到了石头精灵的居所。
1: 安娜，再撑一下，我们快到了。
2: 克里斯，我冷。
3: 他看起来快变成雪人了。
1: 奶奶，快救他，他快不行了。
2: 哦，他的心被魔法冰冻了，这可不是普通的伤，若不解开，他会彻底冻成冰雕。
4: 我感觉不到我的手指了。
1: 奶奶，你一定有办法的，对吧？
2: 只有一种方法能解开这样的冰冻伤，那就是真爱行动。
1: 怎么办？告诉我办法，我什么都愿意。
2: 只有真爱的行动才能融化被冰封的心。
3: 真爱的行动，这听起来像童话里的吻。
1: 他说过，他的未婚夫是王国里的王子汉斯。
2: 那么，让他吻他，或许能救了他一命。去吧，年轻人，快去啊！

安娜的身体逐渐冰冷，克里斯与雪宝连夜赶路，只希望能尽早将安娜送回城堡，让汉斯以真爱化解安娜心中的魔法禁锢。

0: 克里斯低落地离开了城堡，而另一边，汉斯正焦灼万分地说着要出去寻找安娜的下落。
1: 汉斯王子，安娜公主在这。
2: 安娜，你怎么这么冷？
3: 汉斯，吻我！
2: 啊，什么？
3: 对，吻我，现在，快点！
2: 等等，你冷静一点。
3: 我被艾莎的魔法击中。
2: 你说她不会伤害你的。
3: 我错了，她的魔法冰封了我的心，而唯一的解决办法是一个真爱之吻。
2: 真爱之吻？哦，安娜，要是这里有人爱你，那该多好啊。
3: 你在说什么？你说过你爱我的。
2: 在我的王国里，作为顺位第八的王子，我知道我没有任何的机会跟权力争夺皇位，所以我必须娶一位王国的继承人。
3: 你在说什么？
2: 艾莎呢？哼，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他太难接近了。而你，
3: 汉斯，你
2: 对爱如此纯真和孤注一掷，轻轻松松的就答应嫁给我了。我想了想，我们结婚后，我只要制造一点小意外，让艾莎跌入陷阱。唉，只可惜，她自己先暴露了。你竟然还傻傻的跑去救她？所以呢，现在的最后一步是杀了艾莎，解除阿伦戴尔王国的寒冬。
3: 你根本不是艾莎的对手。
2: 哼，你才是那个弱者。我呢，即将成为拯救阿伦戴尔于寒冬的大英雄。
3: 你不会成功的。
2: 抱歉啊，我只差一步。
0: 汉斯伪装成悲痛的模样，对众臣谎称安娜已被艾莎的魔法所害，倒在他的怀中。众臣震惊恐惧，将艾莎视为恶魔，并推举汉斯为继位国王。借此，汉斯以叛国之罪判处艾莎死刑。
4: 我必须离开这里。我做到了，我必须赶紧找到安娜。
3: 救命，有没有人啊？
4: 安娜，退后。
3: 艾莎，是你吗？
4: 安娜，
3: 艾莎，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4: 对不起，我没想过伤害你，我始终控制不了我的魔法。安娜，原谅我。
3: 我也有错，我不该轻易相信汉斯，要不是我，如今也不会酿成这种局面。
5: 安娜，原来你在这。
3: 雪宝。
5: 哦，嗨，艾莎你也在这。回归正题，快跑。汉斯王子现在命令通缉艾莎，说要处死你。他现在应该正在来的路上了。
4: 安娜，我扶着你，我们快走。
3: 但我还是没办法解除冰封我心的魔法。
5: 哎，快看，那是克里斯，他竟然跑回来了。
3: 真的是他吗？
5: 难道他就是你的真爱？哦，我的天哪，这真的好棒。
4: 我们先赶紧跑。

0: 而艾莎为他们殿后。
1: 我快撑不住了，
2: 安娜，握紧我。
0: 艾莎抓紧了安娜的手，努力地带着安娜跑向克里斯。而正当他们看到克里斯时，汉斯带着他的大兵步步逼近。
3: 艾莎，你不过就是一个懦弱无能的继承人，自己闯下的大祸都没有办法解决。
2: 雪宝，快扶着安娜跑！
3: 因为你，一整个王国陷入了寒冬，难道你不愧疚吗？
2: 汉斯，适可而止，你贪图势力，虚伪，你才是那个可悲的人。
3: 拿下他！
1: 不，
4: 安娜不要。
3: 艾莎，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1: 艾莎，小心！
0: 汉斯举起剑，锋刃对准艾莎身后的那一刻，安娜用仅剩的力气极力奔去，为艾莎挡下了致命的一击，也在那一刻化作了纯白的冰雕，静静地伫立在暴风雪之中，没有一丝生命的气息。

0: 青姐姐自己动手害妹妹变成永恒的冰雕。
1: 住嘴！
2: 艾莎将汉斯困在冰锥中，紧紧抱着安娜大声哭泣。艾莎的眼泪一滴滴地掉落在安娜身上，而奇迹也正在发生。
3: 克里斯，你快看！
4: 安娜！
5: 艾莎！
1: 傻瓜，你怎么会为了我以身犯险啊？
5: 为了你，一切都值得。我爱你。
3: 哦，真爱不只是爱情，还有亲情。姐妹的真情也可以化解冰封的心。
1: 爱，对啊，爱。
2: 艾莎终于明白，爱才是她掌控魔法的关键。她不再害怕，而是敞开心扉，任由温暖流动。阿伦戴尔王国的冰雪渐渐融化，大地恢复生机。
0: 你怎么会？
5: 汉斯，谢谢你教会我，真爱不是片面之词。
6: 汉斯王子，你已经被逮捕，请跟随我们接受审判。
0: 不！
3: 哎，我快融了。
1: 送你一朵雪云。
5: 克里斯，谢谢你。
4: 也谢谢你。
3: 呜呼，以后大家都可以一起玩咯。
2: 从此，艾莎不再畏惧自己的魔法，因为她认识到爱能让她掌控这股力量。爱共同给予他们勇气，让他们突破层层难关，坦然地接受自己。安娜最终与克里斯幸福的生活，而艾莎成为阿伦戴尔王国的王后，与子民一同守护属于阿伦戴尔的温暖。剧名《冰雪奇缘》。以上节目由杨思颖、吴慧文、蔡双瑜、郑云娜、江雅文、陈威、侯思雨、黄贤雅、叶维婷、蔡爱璇、简席恩、张淑宇、张宇中老师、肖志远老师、马嘉玲老师演出，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小耳朵广播剧团监制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锁定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7: Okay, can I just say something crazy?
8: I love crazy.
7: All my life has been a series of doors in my face. And then suddenly I bump into you.
8: I was thinking the same thing.

0: see something crazy? Will you marry me?
1: Can I see something even crazier? Yes!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是《冰雪奇缘》的花絮时间，耶！ Yeah! 我是 DJ 十五
3: ，DJ 欧雷，
4: 我是 DJ 旭，
5: 我是 DJ 四月。
6: 是在嗨什么？
2: 我在嗨什么？所以我们现在是就是录到。还在录音的阶段，就是来录个花絮咯，想说后面这个就大家加油。那我先从为什么你会想要选《冰雪奇缘》这个主题？
4: 那时候是因为我们四个大姨在讨论的时候，想说因为电台的男生比较少，就想选一个女性角色比较多的剧本，然后就在各种的动画片里面找，然后雨娜就
5: 双鱼吧，
4: 应该是双鱼在群里面就发说，欸，他觉得冰雪奇缘不错，然后我们也觉得不错，就是两个女孩子成长的故事，嗯，那我们就定了。
2: 那你们那时候还有选什么剧本吗？就是你们几个下去选的？
5: 我选了一个，但
4: 我们都没有看过，
5: 对，所以就没用我选的那个。
2: 哦，
5: 然后刚好双鱼发的这个大家都有看过，也觉得不错，然后我们就用了这个
2: 《冰雪奇缘》。
5: 对
6: 对，
5: 《冰雪奇缘》。
2: 那你们那时候写剧本的时候遇到什么困难吗？
4: 那时候基本上就是因为我们是分幕写的，
5: 嗯，
4: 然后那时候因为大家对话要拿捏多少不太一样，就有些人可能很像我的话，我会拿比较少，我不会把所有的对话都放进去。可是很像他们中间的那几幕，因为对话很多嘛，因为比较俏皮，然后他们就会放很多对话，
5: 嗯，
4: 然后就是内容会很长，就发现超出就行了。
2: 哦，我那时候刚刚讲说13到14页，
5: 对，
2: 他们最后交给我是大概快30页，
5: 超夸张。
4: 比较爱写，
5: 啊，是啦，
2: 你得你说他们爱写，
3: 我记得没有。
2: 但我那时候就十五是在负责审剧本的，那时候看你觉得，哦，他们蛮厉害的，就是写的地方其实都还蛮不错的，然后到时候我在修的时候也没有改太多。改的基本上就是因为他们只要30页嘛，就是要把一些多的东西剪掉而已。可是中间东西我也没有吸收太多，我觉得蛮厉害的，给自己一个大大的掌声，
5: 耶，yeah, ，好赞，
2: 耶、yeah。那后续选角色呢？
4: 后续选角色吗？
2: 他们其实根本没有什么想法，因为选角色是我下去
5: 帮的。对，真的。
4: 因为之前我们不是大有练舞嘛，
2: 嗯，
4: 就是，然后我们就有在那边一起讨论，然后我们就。我们有内部试戏，
5: 超好笑，
4: 每个人都试角色，然后试完一遍发现还是选不出来，然后这种
5: 没有一个结论，
4: 就放在那边了，就没有人管。然后来，
2: 你们的试戏是每一个人都是试男女主角这样吗？
4: 女主角啊，
5: 对，
4: 我们试不了男主角，然后我们就是，然后。主要是他们主要是试安娜的那个角色，因为他们声音都蛮贴的。
2: 那在录音的时候，你们有觉得困难或好玩的地方吗？因为你们应该也算第一次，都是第一次接触，
5: 第一次。
2: 我那时候一直以为说你们有就是有基本的认知，就是广播剧的东西，因为我以为你们之前都有碰过。
5: 嗯，上课有听，但是没有自己
2: 下去
5: 配过，对，没
2: 過。那你们录音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好玩的地方？
6: 我还好，因为我只是旁白。
5: 好伤心，
2: 就是选角是把我自己选到旁白，就是就发现就好无聊，
4: 是很平淡的在那。我觉得可能安娜的会，
5: 我
2: 有什么
5: 超好玩？我觉得我是个疯子。之前第一幕他情绪转变太快了，上一秒还在很兴奋，然后下一秒就要很失落，然后再下一句他就要生气怒吼。我觉得我像个疯子一样。
2: 因为我们 DJ 欧雷之前也有演过那个
5: 超好笑
2: 的主角，我们来让他讲一下那时候怎么样。是不是也跟他一样，就是觉得很
3: 对啊，一下要怎么样，然后一下哇，那一下要啊，
5: 很跳脱的，
3: 对，主角都这样。
2: 而且我们的 ship 有一个很大的点，就是他讲话很口水，
4: 我是
2: 水水女孩，
5: 水水女孩，
3: 水妹妹，
2: 天哪，
4: 我是成天性属水的，
3: 水做的啦，
5: 用水做的，
2: 好水，他就是录起来就觉得。 啊，怎么弄水啊？
4: 我没喝水，我今天真的没有吃东西。
2: 我那时候录音起来跟他说不可以吃东西哦，他也说早一点吃呢，我说不可以。
4: 但我结果我什么都没吃，
2: 而且我什么都没吃，还是很
5: 饿子。
7: 是不是因为就是没吃更水了？
4: 我去搜，我网上搜口水音怎么办掉，他说什么如果嘴巴太干也会。
2: 我们刚刚问 GPT 有
5: 用是吗？
2: 现在因为我们要让他重录那个旁白的地方，然后我们是问了 GPT 说口水音怎么那么多怎么解，他说可以就是喝水，不然就是讲绕口令。所以我们在录之前一直在
4: 他四十四
5: 说一遍我的 DJ 名，
4: 四月
5: 呀耶，有
2: 就他嘴里面充满水水
5: 水水，
4: 这东西我没有想到，
2: 那你没想到那么严重，
7: 对，因为之前录单元的时候我没有听到这么重，但是我们这一集就是第二集录的时候有发现很重，但第一集的时候没有，因为第一集是我剪的，然后。
2: 你在选择性失聪吧？
7: 没有，因为
2: 没有水都没有水。
4: 这时候就要把 DJ 乔西就是拉出来帮我澄清一下，因为那时候我们两个一起录，然后我们都没有觉得有那个很重的声音。
2: 好的，那我们的花絮时间也差不多到这边结束咯。本节花絮重点就是是一个羊水，羊水，
4: 天哪，
5: 水水女孩，
2: 水水女孩，
4: 听起来怪怪，
5: 不至于。
2: 不管是你的水水女孩，然后我们的四月呢，就是可爱的安娜，然后情绪转折很大，
5: 没错。
2: 好了，那希望收听到现在的你们可以喜欢我们的作品。那我是 DJ 石
5: 璐，我是 DJ 昭雷，
7: 我是 DJ 细，
5: 我是 DJ 四月。
2: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大家拜拜。

0: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
1: 首播每周六一点到两点，重播每周一五点到六点，每周三两点到三点，每周五八点到九点。港区来了，
2: 现在时刻十七点整，下午五点了，辛苦工作了一天，赶快回家休息吧。
3: 哎，你在听什么啊？
4: 我在听民传之声啊。
3: 民传之声？
4: 对啊，民传之声是民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
3: 哇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拜拜。
4: 民传广播电台，
3: 民传之声 FM88.3，
4: 你一定会喜欢。
5: 我想听，
6: 我想听，
7: 我也想听。
4: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8: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7: 我想听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

今天要介绍的是张惠妹的血腥爱情故事，歌曲收录在张惠妹2015年发行的专辑《阿密特尔》中。这首带着一些神秘诡谲色彩的歌曲，不仅诠释出现代人病态式的爱情，也展现出阿妹精湛的歌唱实力。超大的音域跨度更让这首歌曲成为难度系数超过5颗星的曲目。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张惠妹的《血腥爱情故事》。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乖乖乖乖乖乖乖乖，
2: 请病人至20号就诊间。
3: 医生，我最近很怪，我头痛，肚子痛，心也好痛。
4: 呵，典型大学生症状。
3: 哈，那是什么？
4: 方向错，逻辑乱，人生卡关，未来迷茫，情绪不稳定，选择困难。
3: 对对对，就是这样。
4: 这是你的诊断书，20岁症候群。
3: 什么？那么怪？

0: 我跟你说，
1: 真的很夸张哎，
0: 话也不是这样说啊。
2: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1: 哦、我快受不了啦！
3: One two one， 吐槽大会开始啦！
4: 吐槽吐槽
5: 大会大会，
4: 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
5: 我
4: 一定会喜欢。我是 DJ 阿星，
5: 我是 DJ Haruki。
4: 有没有觉得好像回到了节庆文化的即视感呢？
5: 我觉得有。
4: 吐槽吐槽大会大会 ，OK， 今天是吐槽大会。
5: 没错，天哪！一听到吐槽大会这个名称，我整个人都发疯了。就是我第一次背稿那么快，你知道吗？
4: 他就很兴奋，他就是大概前一天晚上的时候，突然跟我讲。说，欸，我稿子写好了，而且我写了两篇，我就啊，两篇。
5: 我跟你讲，而且我大纲差不多写了两份以上都有，因为我跟你讲，真的很多千言万语都道不出我的痛苦啊。
4: 什么叫痛苦？为什么是痛苦？
5: 我觉得其实我是一个有一点洁癖的人，
4: 嗯，
5: 然后我发现就是大家的卫生习惯真的对不起。
4: 哦，所以你是说例如我们突然有垃圾摆在桌上然后完全不丢的那一种吗？
5: 没有哦，你不要这样子突然在讲电台的人，然后没有电台的人不是这样子的。
4: 我没有说是谁啊，奇怪了，怎么会有人突然对号入座了呢？
5: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我觉得大家的卫生还算是 OK 的，而且大家发现这件事情的当下就是立马赶快道歉，没有人是刻意这么做。可是有些人是他明明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所在，可是他根本就没有想要去整理它，或者是去做一个很正确的应对方式，我觉得这会是我没办法接受的。
4: 嗯，但是你也知道嘛，男女习惯大不同，洁癖的习惯每个人也不一样。对，那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就是这些生活中的小杂讯，杂讯，对，小小不整洁的地方，让人会觉得说，我觉得这样做不是很好，对。
5: 欸，说真的，就是我曾经有，好，又开始来讲我觉得很不舒服的部分。这个是我人生中一直没有办法接受，甚至就是难以理解为什么它会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问题。就是，好，接下来的这些话题呢，可能有一点点的不卫生，甚至有点会让人感到不舒服。所以如果你可能在吃饭的话，很乐意你先跳过我们这一集。当然，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回来聆听的。好，就是第一件事情是关于上厕所这件事情。
4: Oh my god， 第一个话题就要这么的激烈了。
5: 我跟你讲，不行，因为这是我最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我一定要第一个讲。就是你知道进厕所的时候，卫生纸是乱丢，然后垃圾桶是空的。
4: 哦，你是说卫生纸掉在那个垃圾桶外面这件事情吗？
5: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不知道男生有没有这个状况，就是女生的坐厕马桶呢会有脚印。
4: 为什么啊？我知道啦，因为有些人不喜欢坐在坐垫上，所以他们会蹲着。
5: 可是那一间厕所有蹲式也有坐式。
4: 那为什么啊？可能蹲式被占走了，所以他只好蹲在坐式的马桶上。
5: 我不知道，而且还有那一种，就是比如说，可能他在马桶上留下了一些痕迹，
4: 例如说你们生理期的血液吗？还是
5: 或者是
4: 哦，好，我们的米田共先生，
5: 就是我觉得非常的震惊，我不懂为什么一个人可以把厕所上成这样。
4: 那是代表你没有去上过公园的公厕，公园的公厕那是另一个级别的可怕地方，所以你们宿舍那个听起来感觉还好。
5: 可是我觉得我对于男生厕所的想法是，顶多就是上厕所不洗手而已啊。
4: 没有，男生厕所，我先讲哦，男生的厕所有两个方法，就是不是两个方法，
5: 两个方法。
4: 男生的厕所有两个情况，一个叫小便斗，一个叫做马桶。那马桶也分坐式跟蹲式，可是坐式跟蹲式会有一样的问题，就是会尿到外面去。明明我们有枪管，但是我们可以尿到外面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知道这个是个很奇妙的事情。我想说，人家老天爷就已经伸了一根枪管给你了，你明明就可以用手好好握着它，但是你却可以把它尿到外面去，然后滴到地板上。我就，哈，好恶哦。
5: 可是，哎，为什么男生厕所会有蹲式啊？我一直以为男生厕所只有坐式。哎，
4: 男生厕所通常都会配置一个蹲式，一个坐式。有些人觉得蹲的比较好上，有些人觉得坐的比较好上。对，
5: 哦，所以不是只有小便斗跟坐式哦？
4: 不是，不是，不是，还是会有蹲式的。你就看电台旁边的那个厕所，你就知道了。
5: 我没有看过。
4: 哦，对，因为你没有经过男生厕所。
5: 我连打扫都只去女生厕所。不过我有一件事情很好奇，就是像是我们女生有些时候就是会集体，大家就是很开心的一起在镜子面前拍照。那男生在厕所会有这样子的，就是巧遇吗？或者是那种想法？
4: 应该讲说，你所谓的在镜子前面拍照，是指穿衣服的还是不穿衣服的？
5: 哇哦哇哦，哎，这是另外一个了，哎、欸，我没听过，你讲一下，所以
4: 因为男生有一个很，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男生都会这样子的坏习惯，就我们很喜欢看自己的裸体，就是我们会对自己的身材或者是对自己的审视，就是会就在洗澡的时候会不穿衣服，然后站在镜子前面看一下自己的身体，就说嗯，今天的身材依然很棒。
5: 天哪，这是你自己的个人想法吗？
4: 没有，你去看那个啊，比如说什么健身房的男生有没有，他们可能就是去健身房运动完洗完澡出来，他们就会站在镜子前面裸体拍一张啪这样子，然后上传到网络上。
5: 哦，我懂了，
4: 你懂那个感觉齁。对，这就是，可是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对于自己身体的欣赏度，所以我个人觉得还好，但你不要再跟我出去旅游的时候对着我这么做就好了。
5: 不会有人这么做。
4: 我很害怕欸，因为我们之前避雨的时候有男生就只穿着一条内裤，然后在外面走廊啪啦啪啦 走在那边，虽然那一整条都是男生的房间，可是就大家觉得没差，但就会有一个说你在干嘛的感觉。
5: 对啊，很瞎欸，为什么会在公共场合做出这件事情，然后完全没有羞耻心的感觉啊？
4: 应该讲说因为一整条街都是男生，所以我们就是你该有的都有，你没有的我也没有，所以就没差，就大家都走在路上就是长那样。
5: 欸，这也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不是曾经有在脆上有先起一股讨论，就是说男生可能会觉得也很介意，可能大家觉得没什么的这件事情，像上面就有提到两件事情，我觉得蛮想要跟你探讨看看的，因为我是女生嘛。就是一个点是关于厕所好像都是由阿姨来打扫这件事情。对，然后第二点就是关于就是说像是很常你们像是小便斗那些的啊，你们其实都隔板非常的小，然后基本上大家都能够互相看到，然后就有人提出说就是男生可能对于肢体接触或者是比较没有身体边界感的原因，就来自于就是可能说连小便斗都没有隔间，然后大家都可以互相看到这种感觉。然后这是我的两个问题，就是你听完了以后你真的有觉得说，就是第一你真的会感觉你对阿姨感到很介意吗？然后第二点就是说你觉得就是小便斗的没有隔间真的让你会觉得说让你们觉得说就是身体可能比较没有界限这件事情吗？
4: 我觉得好，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阿姨的部分。阿姨的话我个人我觉得还好，因为那个是她的工作，我觉得第一那个是她在做她的工作，她没有刻意进来，他就只是为了把这间厕所打扫完，然后赶快出去。他只是就为了进来把垃圾捡一捡，然后把厕所扫一扫，变得干净一点点。所以，以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他在执行他的工作，而不是为了窥视，就是目的性不一样。如果今天你是带着一个啊，我进来就是为了看你的男人青春男生的肉体，然后我就这样大啦啦走进来，就说不好意思啊，我要打扫。然后其实你没有要打扫，你只是为了你只是假装手上拿一个水桶，然后放下来，然后在这边盯着我看，那我就会介意，因为这代表说你的动机不纯。可是假设今天你是学校人员，然后你只是领了一个微薄的薪水，你只是想要赶快结束掉这个工作，那你就会赶快进来，然后赶快扫一扫。你甚至连阿姨就真的专心在打扫，甚至连旁边有经过人他都不会抬头看。对，所以我个人对于学校打扫这件事情是阿姨这个事情我觉得还好，就我没有特别的介意。
5: 哇，好，欸，对不起，我现在想要直接问一个新问题，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后面再回答。
4: 好，
5: 就是那如果假设现在身份反转一下，就是假如说现在你一个女生的视角，然后呢如果是一个男生在打扫你附近的厕所，你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吗？
4: 对耶，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奇妙的点，好像男生的厕所里面有女生大家觉得还好，可是女生的厕所里面有男生就会蛮介意的。如果我是女生，我看到一个叔叔走进来打 打扫厕所。我觉得也有另一个可能性，是因为女生的厕所大多数都是隔间隔起来。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你隔间隔起来代表说他用一个空间把你保护起来了。那今天当你被保护起来的时候，你就不会希望你的这个空间被打开。你有懂我这个感觉？就是你们，因为男生是小便斗，小便斗是一个完全敞开的空间，和我们中间就只隔一个隔板。但其实如果你要以整体来讲，那个算是一个公共领域。所以今天我们都互看得到彼此的情况下，突然走进来一个阿姨，我们觉得不会怎样啊，就是一个打扫阿姨而已。但是今天你们是，你要想哦，你们在一个四方形的墙壁里面上厕所。但如果今天这个四方形的墙壁里面突然冲进来，不管是我觉得啦，不管是阿姨还是不管是女生或男生，他突然走进来跟你讲说不好意思，我要打扫。我觉得你们不管是什么性别，你们都会介意吧。
5: 可是以就是男女分离的讲，不是男女分离，应该这样子说，就是以当下的观感来说，就是会是阿姨进来打扫感觉很合理，但是如果是一个叔叔进来打扫就会觉得很奇怪。
4: 对，我个人也是这样子觉得，但我觉得还是要看他的目的性跟动机。就是如果，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问题啦，这个也有一点掺杂到就是本来男女的体型差异还有肉体上的问题，就他们就会觉得女生是一个需要被保护的对象，那就不应该让男生进女生厕所打扫。可是我觉得，但是用反过来想，你觉得让阿姨自己一个人进到满是男生的厕所里面去打扫有比较好吗？我觉得没有。
5: 我觉得两者对我来说都是非常不好的一个选项。我倾向的一直以来都是，就是叔叔哥哥就是爷爷之类的可能去打扫男生厕所，然后可能姐姐阿姨就是婆婆之类的来去打扫我们的女生厕所。因为我觉得就是男生跟女生这件事情是很需要被列定好的，要不然为什么要规定男厕跟女厕？这是我觉得他们被设立的初衷，所以我才会觉得说男女本身就不应该在同一块出现，因为他已经分成男厕跟女厕了。
4: 那这个我也其实没有办法决定，也有可能是因为工作场域的性质差异啦，就是他们可能是直接给你划分，就说好，这一栋是这个阿姨负责，然后这一栋是这个叔叔负责，那这一栋的所有的厕所就是由这个叔叔打扫，也有可能是这样子，就是可能是为了工作上的便利性而导致了这个情况的产生，但我也不好说什么，因为这个就是每个学校或每个场域不一样的规定。
5: 那目前在明传这所学校，你有遇到是阿姨来打扫的吗？
4: 你说厕所吗？男生厕所吗？有啊，很长啊。男生厕所几乎都是阿姨打扫，有看到叔叔啦，偶尔会看到一些叔叔是来扫电台旁边这间厕所，但我几乎是大概下午3点去上厕所的时候，都会看到一个阿姨在里面捡垃圾。对，但就是习以为常，就不会觉得那是什么特别的事情。
5: 那在面对刚刚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在男厕的时候，就是像是你刚刚有讲到，就是在女厕的时候是一个就是像一个房间一样，然后有一个很独立的个人厕所，那么像是男生的话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隔板，你觉得这样子会不会导致你觉得自己跟别人的身体界限其实是有所不同的？
4: 我觉得这个跟我们的成长环境有一点点的关系，可能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亚洲社会都抱持着这个你有我也有的想法，所以就觉得说好像就真要是真的看到了就说不好意思抱歉对不起这样就好的感觉。就是对我们男生来说，看到那个东西真的不会怎么样，因为我们去游泳池，游泳池其实它有分成单间的淋浴间跟开放式的淋浴空间，我们基本上很多老人家或者是很多中年人，年轻人可能都还是会有一点害羞或羞耻心，就是还是会去隔间里面冲洗，但是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一些比较年纪稍微比较大一点的人，他们就比较没有这个界限，他们就会直接坐在那个公共的淋浴空间。所以可能是因为从小在那个环境或是在那个社会的影响下待习惯了，我们就会觉得说哦，反正就看到就看到了，就是说个对不起抱歉这样就好。 对对，对我们来说，那个已经不是算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隐私。反正我又没有被摸，我又没有被性骚扰，就是顶多真的不小心被看到一下下而已。对啊，要不然就是像我这种身高高的人，转头就可以看到别人身体了，你就会觉得说，那我能怎么办呢？因为我就长得190啊，然后我就转头就是看得到你的，就是身体嘛，要 body 嘛，对啊，你奈我何？我也不能怎么样，因为我基因就是让我长这么高，有点攻击的，对不起，我没有歧视在场的所有身高矮的男性，我很抱歉，但是就真的没有办法。但我觉得就是有这种社会的长期啦，我觉得是社会长期的风气，让我们觉得说男生好像看到彼此的身体都不会太介意。那你们女生会不会就是假设如果看到对方的上半身的身体，胸部啊，会不会互相看到，会不会有互相介意的状况出现？
5: 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靠场合的，就像是比如说好像去泡三温暖什么之类的啊，大家本身都会裸体，那就会很自然的看到对方的身体。可是我们平时不会像是男生一样就是很直接的赤身露体的非常的坦诚相待，就是没有那样子的状况。那除非我觉得可能像是日本的风气就很不一样吧，像是他们可能会有温泉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他们都是会有很多的裸汤，甚至男女共浴的都有。我觉得这好像是属于我们台湾自己也有不一样的风气在里面。
4: 我觉得是因为可能我们的思想就是相对，有些人是说保守，但我觉得有些人是说比较守护自己的隐私跟身体。我们对于节操这个东西其实蛮看重的，对，就是因为你要想，我们以前的婚礼的习惯是要求女生必须要是处女，欸，你对，就是你可以知道这个东西其实它是一个刻板印象，它也是一个陋习。我觉得有些人是说要开放啦，但我觉得也没有不好，因为本来人就应该要守护自己的身体的隐私，对，就是，但也没有说一定要刻意开放到就说我裸体走在街上让大家看光光啦，对。
5: 不过我很好奇一件事，以前的陋习是女生不能是处女啊，男生的话就是要很有经验吗？
4: 没有，就是没有啦。女生是那时候你看以前的宫斗剧啊，
5: 哦，那种概念，
4: 对对对对，就是女生一定要处女嘛，就是在以前比较古老的时代，
5: 要守贞操，
4: 对，要守贞操，然后男生就是要很有钱，要状元，要考到好官嘛，这些都是以前很重要的刻板印象，到现在还是有，只是现在年轻人比较开放了，就会觉得说好像也没有关系，反正只要找到自己爱的对象就好，你这 就是你懂的，就我们对于身体上的思想其实也有越来越开放，但不是真的开放到说可以像日本的那样子，觉得好像可以坦诚相见、泡裸汤的程度。
5: 哦，对，懂这个意思。
4: 对对对，我们处在一个中间值的状态。
5: 不过我觉得真的还蛮帅的，就是我们居然可以从厕所，然后聊到社会结构，然后再回到就是古代可能有节操、贞操之类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帅的脉络，哎。
4: 嗯，我也觉得蛮好的，就是可以聊到一点历史上的感觉。
5: 嗯。不过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回归我们的正途，继续来吐槽我们的世界啦。我蛮想要听席恩吐槽看看男性。
4: 男生的话，我觉得有一个很，我不知道是不是算很糟糕的坏习惯，就是我们很喜欢去打别人屁股
5: 啊。
4: 你有没有看过男生在经过自己的好朋友的时候，都会伸手然后去打自己兄弟的屁股？
5: 我只是知道你们有手势而已，我不知道有打屁股这部分。
4: 就是我们会要么打屁股，要么打背。然后，而且是真的，真的很用力打下去的那一种。
5: 为什么你们是喜欢被打的感觉，还是喜欢打人的感觉，还是都喜欢？
4: 我不知道，哎，欸，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一种奇怪的陋习？就是我们好像对于这种身体上的接触，又回到肢体接触了。就是我们男生好像对于这种肉体上的接触就不会这么在意，就会觉得说，哦，他就是开玩笑，他就是玩玩这样。但是有些真的很介意的人也是会说，但是大多数的男生好像都习惯了这件事情。我就思考，是我的问题吗？还是这个社会带动的这个风气，让大家觉得说，好像男生被打屁股不会觉得怎么样？
5: 还是因为其实会反应的男生真的处于少数？
4: 也有可能。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可能就是校园风气，可能被打屁股的男生都比较偏于弱势，也有可能是有那种霸凌的气氛出来 maybe， 但是我也不好说，因为我虽然小时候有被霸凌过，可是被女生霸凌，但我觉得就还好，我觉得大多数都真的就是好朋友，然后会稍微玩玩，开个玩笑。
5: 你觉得霸凌跟玩笑差别应该挺大的吗？
4: 我觉得其实霸凌跟玩笑，我觉得就跟疯子还有天才是一线之隔是一样的道理，就是他们的界限真的就是只在于当事人在不在意，当事人不在意，他就是玩笑；当事人在意，他就是霸凌。
5: 所以那如果当事人不在意被烟头烫，那他就可以一直被烟头烫吗？
4: 就这个就是，对啊，就是应该讲说这种霸凌关系的成立方式都要是看双方的合意，就跟你要结婚是一样，你结婚都一定是要双方同意，确定说好我要在这张纸上盖章了，你们才会开始结婚的程序嘛。那霸凌的关系的确立也是一样，一定要是一方是刻意施压，然后另一方感到不舒服，才会构成霸凌的元素。那如果今天两情相悦，然后假设说好，我今天用脚踢你，然后你就说啊，我好喜欢被脚踢，那你说这个叫霸凌吗？还好吧，他没有觉得不舒服啊，他喜欢啊。那我能定义他是霸凌吗？可能在外人眼里他看起来是霸凌，可是他自己本人不觉得他被霸凌，他觉得是一种舒服或是开玩笑的行为，那你又要怎么定义它？
5: 我觉得这一点特别的模糊，就是比如说可能你当下觉得不是在被霸凌，可是你可能过了几天，然后过了几年以后，你突然发觉你当下其实是被霸凌的，然后你的个性很扭曲，然后你根本就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确定当下是否被霸凌，然后大家都说你是同意的，那个时候就是感觉自己的认知是会被扭曲的。
4: 我觉得就是原生家庭教育就是家教啦，家教要教好，然后学校的环境也很重要。如果今天你在一个正常的环境里面，然后大家都是优等生，但你突然今天受到了一丝丝的攻击，你可能就会很敏感。但假设你今天已经每天都身处在那个深陷火海的场景里面，你每天都被8+9或者是那种恶同学包围，你每天都被拳打脚踢，那你今天突然又受到攻击，你好像又会觉得说啊，这个就我的日常，又不会怎么样。
5: 天哪，我完全没有办法接受这种日常。
4: 就是环境可以造就一个人很大的性格上的改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点。或许啦，我觉得或许就是对不起，我有责任。就或许每个学校都会有它独特的环境在，那就要看能不能去适应它。但适应的方式可能是好的，是坏的都不好说。那既然我们好像有点聊偏了，对不对？我们好像聊到太远。但我觉得霸凌这件事情很值得大家去探讨一下下，因为它蛮重要的。虽然现在霸凌事件已经少了很多，但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自己小孩在学校的安全还有心理状态。好，聊回来男生的吐槽，就是打屁股、肉体接触这件事情，女生会不会对肉体接触这件事情很介意？就是女生跟女生之间，
5: 我觉得我好像也很常被我朋友打，但是好像没有到每次见面都打这种程度。就是他们可能就是讲到一个话题，然后可能我讲话太过于就是得寸进尺，他们就会打我一下，然后说真的过分，或者是你讲话真的很呛之类的，就感觉他好像比较像是一个就是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可能会打对方一下的感觉，
4: 但是不会到打到屁股这种比较隐私的部位。
5: 我觉得这其实真的不一定，因为当下就是我在高中的时候其实有一位女同学，她我觉得她很没有界限。我会这样子说的原因是因为她会跟男生互相打屁股。很特别，就是那个男生会打她，然后她自己也会去打男生的。然后我觉得很惊讶，你知道吗？我那个时候就是我觉得我世界观崩溃，因为我其实觉得说我自己很像一个很传统的女生，就是或许我跟古代人有点像，就是或许我真的有一点就是有点注意贞操，或者是对可能有点洁癖，或者是觉得说是男生跟女生不应该共处一室，没有吧 对，就是可能我会有这方面的想法，然后就是我觉得我在高中被打开了很多新的想法，尤其是那个女生真的她做的很多事情都让我大开眼界，然后就让我觉得说嗯，原来也可以这样呢。
4: 她是个自由奔放的灵魂
5: 哦，可以这么说。但是我觉得说可能因为其实我在跟她认识比较久了以后，其实我知道她的原生家庭，对，又聊到原生家庭，其实是没有那么有爱的，所以他会很自然的缺乏别人的关注跟需要别人的亲近、嗯、所以他可能在某一方面也很依附于男性，尤其是因为他家庭的关系，所以我真的觉得如果做父亲真的要好好的疼爱女儿，因为呢如果父亲没有办法做到这一个角色的话，其实女儿很容易被男人骗走，是真的。
4: 我觉得就是对，又要谈回家教这件事情、嗯、就是真的家庭教育有没有给予正确的观念它还是很重要，
5: 而且这跟个人卫生也很有感觉、嗯、就像是比如说我在家的时候我很常被教导，就比如说可能就是上厕所完一定要洗手啊，或者是那些很基本的事情，可是你知道吗，我到外面的时候，就是我有些时候跟别人沟通的时候，有人居然会不知道。
4: 这个就我们就可以聊到我们宿舍篇了，我们宿舍总是会有一些神奇的奇人异事啊、不错不错，那我们就来吐槽一下我们那些年我们遇到的宿舍舍友。
5: 哇，欸，其实我觉得我算很幸福的，所以我现在可以来分享别人的事情
4: 哦。我期待，
5: 对对对，
4: 我期待。
5: 就是我之前遇到一个，就是我大一认识的一个朋友跟我分享，他室友好像堆了一包垃圾堆了3个礼拜，然后那他从一包变成3包，但都没有丢。而且重点是你知道吗，我们的宿舍离我们的就是垃圾纸母车超级近。
4: 嗯，我知道。
5: 我跟你讲，只是一条线，就是你就是可能如果你住在5楼或者是很高的楼层的话，你可能还要下楼。可是不是，我那位同学他就住在2楼那边，因为我们的2楼就是我们的1楼。嗯，对，所以他才要从2楼，然后开个门直直走出去，然后丢垃圾然后再回来就好了。我不知道他怎么堆到3个礼拜的。
4: 他可能就是一个很忙的大忙人，然后他觉得自己没有时间丢垃圾。
5: 他很常翘课，而且在宿舍睡觉。
4: 那我也没有办法，可能他就是个公主，他是个 princess。
5: 怎样，他需要有人帮他丢垃圾？
4: 对啊，有些人会习惯成自然。像我姐就是啊，我姐她的坏习惯就是吃完东西都会摆在桌上，然后垃圾就会摆在桌上，然后后来通常都会是我或我爸爸丢掉，就是默默的想说反正她吃的比我快，那我就是吃完之后顺便帮她解决，就是叠在一起顺便解决掉。
5: 天哪，欸，这个我也不得不讲了，欸，我们家也有这样子的状况，就是平时我只要不回家，东西全部都是我奶奶一个人收，我每次都超级生气，就是到那种会岔气，然后会不爽，会这样子的感觉，就是我真的会就是气到一个爆炸，因为我非常的喜欢我的奶奶，然后重点是我奶奶她可能就是她会把东西洗得很干净，然后做好很细的回收，然后可是我的弟弟妹妹我的爸爸妈妈们他们都做不到这件事情，我就会觉得说到底是蠢成什么样的程度，你们把我教育的会收拾东西然后你们什么都不会吗？我真的非常的生气，我每次看到这件事情我都很不爽，因为其实我的妈妈她会整理一些，那可能我有回来那就是我负责整理，我完全可以接受，就是以上下阶级来讲，以家庭顺位来讲的话，我相信我的爸爸妈妈其实平时工作真的很辛苦，可是我奶奶在我们家里面担任的职位是家庭主妇，可是她拿到的钱其实也没有很多，甚至她那些钱全部都是拿来做我们家里面的买菜之类的东西，然后我就会觉得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就是她一个人要承受那么多的责任，更何况她都已经快要70岁了。但是我觉得他可以把这些东西当做运动的心态也是很好。
4: 欸，我突然想到一个话题可以聊，虽然他跟吐槽没有什么关系，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亚洲的制度的影响，好像你只要是这个家里面的大哥大姐，就是假设你是这个家庭里面的长女，那由长女生下来的孩子好像就要被背负成为长女的那个习惯，像是 我在我的土城的阿嬷家里面，就是我外婆家，我妈妈是长女，就是她是最大的，然后她跟我爸结婚嘛，然后每次在整理桌子或者是在做那种餐后打扫，都会是由我跟我姐主动去接受这个任务。那明明我的堂哥都就是，或者是我舅舅小舅舅的小孩都比我还要大，可是他们都不会去做这件事情。我就想说，这个事情是因为我们家的习惯本身就有这个主动去帮别人服务的习惯，还是因为我是长女的小孩，所以我必须要去承担这个责任？
5: 还是因为舅舅其实平常就在那个家？
4: 没有，舅舅现在搬出去住，就是他们自己独立出去住了。对，但是在独立出去住之前，他们可能平常真的就在那个家里面。
5: 还是他们其实本来就把这些任务也丢给你的婆婆做？
4: 我觉得应该不是，应该不是，就是可能丢给我的外婆。我觉得也没有欸，我觉得他们可能以前住在外婆家的时候，可能还是会自己收，因为我外婆其实腿脚没那么好，他们就会自己主动把它收起来。可是当我们今天回来的时候，就长女的，就我妈妈回来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把这些任务交给我们来做。对，
5: 天哪，不是说来者是客吗？怎么反而是客人的去做这些事情呢？
4: 嗯，而且我每次回去的时候都是出席那种大宴会，什么新年啊、中秋啊，中秋有烤肉，然后烤肉的盘子也是我跟我姐在刷，然后那个烤架也是我跟我姐在收，然后冰块也是我跟我姐在倒。我就想说，为什么每次好像都是我们在收拾这种很麻烦的场面？
5: 那你们有试过就是不要主动去做吗？因为其实我认为是因为你们自己很有责任感，然后选择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有人看到你们做，他们也习惯你们做这些事情，然后反而导致说他们觉得说他们不用去帮忙，然后从而对这件事情没有责任感。
4: 我觉得有可能，但就可能是从小爸妈给我们的教养就是长这样子，所以就会习以为常。那我也没有觉得怎么样，就是既然是这个家庭的一份子，那就出一份力。
5: 那我其实觉得这是一个好习惯欸，
4: 就是你是说收拾吗？主动去帮忙收拾这件事情。
5: 嗯，因为其实很少人会去做主动收拾的这件事情，除非他个人有心，或者是他跟我一样有洁癖。
4: 讲到收拾，那我要来提及一下男生的收拾习惯。
5: 哇、oh, wow, 好好奇哦，其实我真的很好奇
4: 男生的收拾习惯，其实我觉得真的很不一样。加上现在其实有些男生其实心思很细腻
5: 啊。
4: 对，
5: 真假？
4: 其实有些男生心思是很细腻的，他们的房间干比女生还要再干净很多。
5: 哦，房间是很乱啦，没关系。
4: 对，但有些人说房间乱是因为那个是艺术家气息的房间。
5: 当然，而且我什么都记得，其实我感觉就是我大脑很强劲的意思。
4: 有些人就是被整理了自己房间，还会说你这样整理房间，我东西都找不到了。
5: 对嘛，对嘛，所以房间就是要乱中有序呀、啊。
4: 然后就会被骂。那男生的房间，我目前看过最乱的，就其实也还好，就是衣服堆在一堆，然后什么地板上可能有什么书包啊、棒球啊、篮球。球啊之类的全部都丢到地板上，然后地板上可能有一些袜子，然后电脑就埋在那个衣服堆里面。我就想说，哦哦哇哦，就是他衣服堆里面会有一台笔电，然后那台笔电还开着，就是他荧幕是亮着的。我就想说，你要怎么用电脑？他说，哦，很简单啊，我把笔电搬在衣服上面，我就可以直接打了。我就，好奇特，哇，好奇妙哦。
5: 天哪，这感觉好像是你的某位朋友欸。
4: 我觉得可能每个男生的打扫习惯不一样，但我的房间就是他虽然乱，但我不会乱到让他生出蟑螂老鼠。
5: 欸，我也是这样。我因为我们家其实之前是有老鼠，在还没有整修以前的时候，
4: 嗯，
5: 然后我想要特别分享一件事情，非常的帅，就是那个时候我奶奶居然拿保龄球，因为我们家有一个哥哥送的保龄球，然后他送给我们家了以后，奶奶就拿那个保龄球去砸老鼠。
4: 哈，
5: 对，
4: 那老鼠是不是变薯饼？
5: 其实我不知道，反正我只知道我奶奶是用丢保龄球的姿势把它丢死的。
4: 好酷哦。
5: 真的，而且重点是他把那边的瓷砖砸坏了。
4: 啊，想得到想得到。
5: 但是因为我们家要整修，所以也没关系。但是听说我奶奶用了这一招打死了老鼠两次。
4: 天哪，那
5: 超级
4: 瓷砖是不是坏了两块？
5: 因为两次都是出现在同一个地方，就是在我们家之前的厕所。对，所以就是我对那一间厕所到现在还有阴影，所以导致整修完了以后我还是没有去上过。
4: 没有关系啦，没有关系啦，就是大家对于这种事情都会有一点心理上的不适感，那就不要去上就好了，没关系。好，讲完了男生的打扫风格就是居家整洁，那女生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居家整洁习惯？
5: 其实我觉得大家普遍给女生的形象好像都是蛮好的，
4: 房间都是粉红色，尿出来的尿都是彩虹的。
5: 有这种程度吗？
4: 屁都是香的。
5: 有这样子吗？
4: 打嗝都是草莓味的。
5: 什么？有这样子的吗？
4: 有啊，大家不都这样说吗？美少女的屁永远都是香的。
5: 有这样子的？
4: 有啦，真的啦。
5: 天哪，我不知道这件事情。但是我常年看漫画会有这样子的感觉，但是其实我觉得男生女生大差不差，就是心思细腻的人可能就是心思细腻，然后可能比较粗枝大叶的人就是比较粗枝大叶，他们可能没有分男女，反而是说对于自己的整洁度会是怎么样的要求。我觉得就像是我家里面很常会对我说的一些话，其实我一直都记在心上，可是就比如说可能上厕所要洗手，然后吃饭前要洗手什么之类的，或者是一定要怎么样才会干净，然后尤其是经过了 COVID-19 了以后，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新的转变，尤其是 COVID-19， 就像是以前酒精这件事情可能不会常在我的生活中出现，可是自从有 COVID-19 了以后，我的手机每天回来的时候都会擦一遍，然后我的椅子就是只要被我外出的衣服碰到过我就会再擦一遍，然后我之前就会有的一个习惯就是说我的床不一定要洗完澡才能上去，然后或者是今天没洗头的话就要用枕头的另外一面之类的。对，我可能就会有这方面的想法，然后有一部分是取自于疫情当时的发生，就导致我会有这样子的卫生习惯，那另外一部分是从小家庭给我的教养会让我觉得说人生应该是怎么样的，然后接下来就再者就是可能后天的关系，就是可能我在成长的过程中，在同学的嘴巴里面，在老师的眼睛里面，我会慢慢的长成一个就是对于生活习惯有自己认知的人。所以我其实每次

0: 一直走出去丢。
1: 那你可以接受糖果吗？
0: 看有没有开封，如果没有开封就觉得好像还好，但如果是巧克力那一种我就不行。巧克力我一定丢出去，我是一定把它丢掉，因为那个会融化。
1: 哦，对了，我突然想起来，就是之前好像有流行过一句话，就是你会吃屎味的巧克力还是巧克力口味的屎？
0: 这个好像有点跑太远了。但是我思考一下，如果我回答这个问题的答案的话，我可能会吃屎口味的巧克力，因为其实每个人的屎味不一样。好，对不起，这样讲得很奇怪。但是就是总会有几款好吃的屎吧，对不对？
1: 真的我真的不行。其实你知道吗，我从小就很好奇屎到底是什么味道。
0: 它闻起来是什么味道，它吃起来就是什么味道啊。
1: 可是臭豆腐就不一样啊，
0: 臭豆腐是发酵啊，你屎又不会发酵。
1: 欸，等一下，我想要跟大家严正声明一下，我没有想要吃屎的冲动，我只是很好奇而已。
0: 你现在就讲，你家怎么越描越黑而已？
1: 等一下，如果有人有吃过的话，可以跟DJ。
0: 谁会吃过啦？谁会吃过啦？
1: 谁
0: 要吃啊？
1: 说，我真的觉得可以。
0: 谁要吃？
1: 就是、跟我说，
0: 讲谁要吃？
1: 我不知道谁，可能是阿星。我差点讲本名。
0: 我没有想吃。
1: 好
0: 啦，讲完了我们的打扫习惯，那讲完了打扫，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聊一下日常？
1: 哦，日常，我们刚刚不都在讲日常吗？没有啦，
0: 没有没有，我们刚刚所谓的日常是指清洁，还有一些比较隐私上的日常。那我们今天我想要跟你聊的是所谓的每个人的生活在更日常的东西，比如说出去吃饭有没有要求一定要公筷母匙这件事。
1: 你讲到重点了，我这个也很那个欸。
0: 我跟你讲，男生的想法跟女生的想法也差很多。
1: 来啊，你讲啊，我来听啊。
0: 男生的想法就是真的没差。
1: 哈，为什么？
0: 有些很介意的人会说他很介意，就是
1: 我超介意。
0: 我们会直接，还是会礼貌性的问说要不要公筷母匙。
1: 我觉得像你这种人很赞，因为很多人都不会问欸，你知道吗？他就是直接把他的筷子然后插进去拉拉欸，然后接下来再把菜夹起来，然后 不想要吃那一个梗，然后又放回去，然后再把叶子夹起来。
0: 我觉得这个事情如果那一双筷子是全新的，就是他刚从柜子里面拿出来，然后他直接放到那个汤里面去，我可以接受。
1: 我也是。
0: 但如果他今天是已经被你放进去嘴巴里面过的，我就会有一咪咪的介意。
1: 我完全介意，
0: 除非你是我家人。
1: 我超级介意。
0: 如果你是我家人，我可能就会哦，好啦，随便你。但如果今天你是外人或我朋友，然后除非你很明确的跟我讲，就是这一锅我会把它全部吃掉。好，那你就吃吧，你就整锅，你就整盘拿去，我没关系。但如果今天你要跟我共吃这一盘东西的话，我就会跟你讲说，你要不要公筷母匙？因为其实我个人我没有口水病，所以我不用公筷母匙我没关系。就是你如果真的觉得说好，你不介意，你不想用，你觉得很麻烦，好，那我们就互相吃对方的口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那就 OK， 反正就是双方谈好就好。但我还是会礼貌性的问一下，就说你们要公筷母匙吗？如果要的话，我就去帮你们多拿一双。对，那你们大多我遇到大多数男生都是没有口水病这件事情，那你们女生会比较常有吗？你观察到的话，
1: 我觉得好像是跟很亲近的朋友没有。因为像是我其实小时候非常介意这件事情，但是因为就是遇到我的朋友可能真的很想喝我的饮料或怎么的，我就会开始慢慢妥协，然后以至于这个跨度慢慢变大。其实我一直到国小五年级的时候，我有一次去朋友家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喝到别人的口水。我觉得我可能会比较在乎的原因是因为我好像很害怕生病，因为我很希望自己能够自然的老死这件事情。
0: 我大概懂，就是会介意口水是因为怕自己被传染。女生好复杂。女生好复杂、哦
1: 啊、难怪会说女人心海底捞啊。
0: 真的是海底捞，好复杂哦。
1: 感觉可以去吃海底捞。
0: 我觉得我头好痛。
1: 笑死，那下次也一起吃海底捞，然后一起吐槽吧。
0: 好啊好啊。
1: 那我们吐槽吐槽
0: 大会大会。
1: 我们
0: 再也不见，
1: 拜拜。
0: 其实。

0: 是不见了，只是我们下次再相见就是二十岁的时候了。
1: 对，期待我们的下一期节目在6月7号首播哟。
0: 那既然要收听我们节目，我们要做什么呢？
1: 请锁定 FM88.3
0: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DJ 阿信
1: DJ Haruhi
0: 一定会在这里陪着你。
1: 拜拜
0: 拜拜。

0: 六点到了，来顿丰盛的晚餐吧。
1: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2: 我的爱情是一棵树。
3: 我是张志成，这里是可以让你快乐很久的电台 FM88.3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今天要介绍的是玄子的《沿海地带》，歌曲收录于2006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同时为电视剧《生酮》和《天堂来的孩子》的片尾曲。歌曲表达不再被情伤所困，继续向前的心情。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玄子的《沿海地带》。

0: 接着欢迎进入西洋榜，一起来听。
1: 是华语榜，一起来听听看吧。

0: 是今日发。
1: 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 Music 悠悠的华语榜，我是 DJ 欧雷。好快，一个礼拜又过了呢，然后现在已经4月27号，等于说今天是我们四月最后一次的现场节目了。我觉得三月不知道为什么过得很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然后我说华翠的时候其实有看到，就是有人说三月过得很快很慢，然后四月过得好像是开了2倍速这样，我也是这么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对，然后呢，今天很高兴要来跟大家介绍 KKBOX 的华语男女对唱夯曲的歌单。对，先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今天呢就是去那个国小，然后呢就看到那些弟弟妹妹，然后我就觉得他们真的很可爱，因为我们实习的单位要去，然后我就觉得哦，回到国小就有一种重回青春的感觉，我不知道怎么讲，反正就是我就觉得他们真的好可爱，就是可爱到我不知道讲什么了。对，好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目前感冒的近况，就是偶尔可能还是会咳个嗽这样子，但是就是已经好很多了，我就是也是很开心这样。好，那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我们的第一首歌，第一首歌是什么，既然是男女对唱夯曲，那今天介绍十首歌里面都是男女对唱的歌曲。第一首歌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Sabrina 胡旋舞 feat 王谦的《降落伞》。这首歌呢是 Sabrina 她的第一张首张专辑《花皮》里面唯一 feat 歌手的一首歌。然后我那时候其实一听，好像还没有什么感觉，可是我觉得这首歌是越听越让我觉得就是好好听哦。然后我那时候我记得我一月底那时候，有去宜兰玩，然后我几乎在车上就狂重播跟我朋友，然后他在开车，然后我就坐在副驾，然后就狂放这首歌，然后到了民宿我们也连蓝牙的帮就唱这首歌，然后一直在那边跳跳跳，反正我就真的很喜欢这首歌。然后我觉得这首歌的意思也很好，就是他是就想要叫大家说不要急着成为谁的降落伞，就是你要自己先救好你自己，你要先救自己，不要一直觉得说哦，我可能要去救谁或什么的，但是你自己可能还没有救到，你为什么要去救别人？你自己都还没有管好你自己，你自己都还没有在一个最好的状态，那你为什么要去帮助别人，然后担心别人说你有没有到达了这个状态还是什么的，对吧？他说到哪起刺进了心底呼喊没人醒来，只要你喜欢我就能被你喜欢。我觉得这个想法呢可能是很常有人出现的，但是长大之后呢你就会越来越发现说为什么你喜欢我就能被你喜欢，你喜不喜欢不关我的事啊，反正我只要过好我自己，我只要做好我自己该做的事情，这样就好了。反正呢这首歌呢带给我很多的启发，我真的很喜欢。那先来听这首歌，这首歌播完之后再来跟你们介绍。来，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 Sabrina 胡旋舞跟王谦的降落伞。

0: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 Sabrina 跟王谦的《降落伞》，是不是用一种很摇滚的方式，但是唱出来的却是为自己讲话的声音？对，然后呢，我要讲的就是还有一段歌词是，有一段是何必在你的伤口愈合之前，用你的双翼为他擦去泪水。别再委曲求全，能不能就这一次为自己而飞？我觉得这一段真的是讲得太好了。为什么你的伤口还没有好的时候，你就要先用你的翅膀去帮人家擦泪水呢？可是你的泪水现在自己还在你的眼睛里面，你都还没有帮自己擦干，为什么要去帮别人擦干呢？对不对？所以说又回到我们刚一开始讲的，就是要救别人之前要先怎么样？先救自己。对，来，我们都要为自己而飞，好吗？不要急着成为谁的降落伞，你自己就会先是你自己的降落伞。要先找到自己哦。对，好，那下一首歌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歌曲是焦凡凡跟娄俊硕的《Make Sense》。这首歌我相信大家一定有听过。这首歌就是娄俊硕跟焦凡凡。算是结婚的，我觉得应该是算是结婚主题曲的。相信他们那时候结婚一定也是轰动了整个台湾的演艺圈，就是我觉得看他们这样子真的很幸福，然后就觉得很开心。而且这是他们两个首次合唱的情歌，也是凡凡第一次参与作词。然后他们说这首歌没有童话剧本，只有两个真实相处过的人的默契。从吵架、低谷、心结到一句“也许抱一下就是解答”，每一句歌词都来自他们的生活对话。这首歌呢，曲风融合了轻快的节奏，还有 R&B 的律动感，就像感情里那些不完美但诚实的瞬间，你不用演得很甜，只要说得真，因为有些爱情不需要完美，只要你够诚实。还有一首歌曲，还有一个句歌词副歌是 "You are why love songs make sense"， 我要讲英文烂。这句话呢，不只是副歌的 hook， 更是他们对爱情最真实、最诚实的回答。反正我觉得这首歌很甜。然后他们的 MV 不就是他们在日本嘛办婚礼的画面，然后就觉得好可爱，真是一首好可爱的歌。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这甜甜的氛围，来听收听这首焦凡凡跟娄俊硕的《Make Sense》。
1: 开场我唱，
2: 没有，所以我先，嘘，我先开始。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娄俊硕跟焦凡凡的 Make Sense， 这是一首很甜很甜很甜的歌，而且他们的开场好可爱啊。欸，我要先唱啊，什么就是还加入他们很像日常在斗嘴的那个声音，就很可爱，真的就是超级可爱的一对夫妻。然后他们最近也是小宝宝出生了嘛，然后感觉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甜蜜的家庭，就是看着凡凡这样子，就是一直都知道他好像很想要有一个小孩，然后很想要有自己的家庭，然后到现在还就是完成了这个梦想，然后看着他也很爱很爱很爱他儿子，我就觉得哇，感觉他的生活呢也是多了很多的彩虹。那下一首歌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一半一半，不是现在很红的那个一半一半，是另外一个一半一半，是来自萧煌奇 feat. 魏如萱娃娃的歌曲。这首歌呢是全台语的歌，这张专辑是萧煌奇的2025台语专辑。做一个喜情软心的人，做一个这样的人，你才能遇见真正的幸福。他的这张专辑呢，在欢乐与温暖中唱出每一份爱的重量。他说，不看世界却看得懂人心，没看见世界却比谁都看得清楚人生。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超级惊艳，因为我不知道娃娃声音，他有一段那个高音真的是很好听。我看一下，那个我看过有情无情，你们听等一下唱有情，就是无情无情的那个情，就是他那个高音上去整个会起鸡皮疙瘩，真的很好听耶，然后会酥麻的那种。然后这首歌就是想说，走过春夏秋冬，有一半是你，有一半是我，未来的梦一半留给生活，一半写进歌里。这首歌呢要唱出爱，唱出人生最诚实的模样。我真的很敬佩萧煌奇老师，我觉得他做出来的作品真的都好好听，好厉害。对，然后请大家好好的收听这首一半一半，你们会为之惊艳啊。让我们一起收听这首萧煌奇跟娃娃的一半一半。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萧煌奇跟娃娃魏如萱的一半一半，是不是很好听？我觉得非常，反正我很喜欢，我听一次我就觉得喜欢，所以呢我决定把这首加入我的歌单。对，我觉得做这个现场也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我会发掘很多新歌曲，就是我没有听过或是我刚认识的歌，然后我觉得很好听的话，我就可以又收藏进我的歌单了，这样我就有很多新歌可以听，然后也可以同时介绍给你们。耶、yeah, ！那下一首歌呢？要介绍的是在网络上是很红的两双 兄妹，一个是 Ivan 跟 Anita， 他们在网络有百万粉丝，有累积千万的流量，他们超级会唱，超级会跳。他们以超高能的 K-pop 舞蹈技艺备受各界的瞩目，然后在2025年呢出道首支单曲《Gacha》。由擅长拿捏抓耳且复古动感 vibe 的冰球乐团主唱制作，以动感的 dance pop 为基底，柔和 bubble gum pop 明快节奏与极具记忆点的旋律，洗脑的口号是 hook， 第一句就把幸运抓进口袋。反正我觉得这首歌超可爱，就是在网络上就会看到他们找跟别人一起翻，就是一起跳，然后我就觉得超可爱，就是看到我已经会跳了。他们副歌就是 I gotcha, I gotcha, I gotcha， 你们拿自己听，真的很可爱。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 Gotcha。 Hey, I gotcha, I gotcha, hey, hey, hey, I gotcha, I gotcha。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 Ivan 跟 Anita 的 Gacha， 是不是一首非常可爱的歌？而且我觉得很容易就洗脑，你可能听一次你就已经会唱了，这样子，就是一首很可爱的歌。那下一首歌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你们一定要听过的啦，很经典的歌，叫做《空白格》，来自蔡健雅的歌曲。但是呢，我今天要跟你们介绍的是周兴哲跟李佳薇在一个节目上唱的歌曲。我是歌手 ，Oh my god！ 你们知道周兴哲唱这首歌真是很悦耳，跟他们两个加在一起就是一个完美的组合。然后其实本来就很喜欢周兴哲的声音，上次还有去他演唱会，我真的是耳朵大怀孕这样。然后呢，现在又听到他唱这首歌，我记得我有一阵子很喜欢听《空白格》，就是那一阵子就是。不知道，可能有什么感触还怎样的，然后我就很喜欢，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越听越听得懂这首歌到底在讲什么。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我们之间呢，好像留了很多空白格。也许你不是我的，爱你却又该割舍，分开或许是选择，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感觉就是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就算我们两个再怎么的舍不得呢，我觉得我们中间还是有一段空白格。对，反正也是一首蛮痛的歌，然后他们两个唱起来的感觉就是真的很痛。我觉得你们要搭配画面，你们可以去 YouTube 搜寻一下，搭配那个画面，就是周兴哲先出场，然后后面到第二段主歌的时候，李佳薇突然从后面出来，然后慢慢唱，就是那种男女在拉扯的那种感觉更有 feel。对，那这首歌结束之后，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要记得回来哦。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来自周兴哲跟李佳薇的《空白格》。

0: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1: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0: 大家好，我是文慧茹，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The Oscar goes to
2: 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6: 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7: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8: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陈华。陈华出生在1997年，是台湾新生代女歌手，声线独特厚实又温暖。2018年与成员林延毅创办 YouTube 频道 Ours 我们，因翻唱而打开知名度，之后以组合 Ours 我们发行同名创作专辑。2022年陈华发行个人首张创作专辑华语浪漫，以主打歌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让人气不断飙升，一年接下破百场的校园笑唱，被称为校园女神，并获得第18届 KKBOX 风云榜年度百大风云歌手，也荣登音乐串流平台 Spotify 2023年台湾最多串流收听次数冠军歌曲。近期也接续发行这么多年左边的人这些脍炙人口的歌曲，上述歌曲都是陈华以自身经历词曲创作的。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陈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9: Hello， 欢迎进入悠游乐园，现在是韩文榜设施，请注意好你的安全哟。
10: 现在是日本榜的设施，请注意好你的安全哦。

0: 接着欢迎进入西洋榜，一起来听。
1: 是华语榜，一起来听听看吧。

0: 今天发了我们的旅程，下次同样时间见。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Music 悠悠的华语榜》，我是 DJ 二雷。没错，很快就是又回到了我们现场的时刻。对，那接下来要介绍的歌呢，超级多都是关于我们陈华的歌。接下来要播的五首有四首都是好，我现在要介绍的就是第一首，就是《月亮失约了》，是陈华跟飞道尔一起合唱的歌曲。这首歌呢有多好听，你们自己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反正有听过的人一定就是赞不绝口。这已经是2021年的歌曲，2021年是我高一还是高二的时候，好久了呢，已经五年了。然后呢？这首歌在讲什么？我觉得这首歌我那时候还想说，这首歌到底在讲什么？其实我也挺看不懂，但是呢现在长大了就是看得懂了。对，这首歌就是在讲说，原来我们已经不方便再肆意打扰了。看了他的歌词呢，你们就也知道，我想着你，你在哪里？你最近过得好吗？我对不起打扰到你，只是不小心又想了，心不小心又痛了。对，然后你们要记得去看 MV 哦，就是陈华跟飞道尔他们在台湾跟马来西亚个别拍的，而且你们知道这首录音也是他们在自己就是不同的国家录的吗？我觉得超级厉害，就是一首跨国合作歌曲，就是一个梦幻联动的概念。对，然后他们两个的声音也很合。那 MV 是怎么样呢？ MV 就是很明显就是男女生然后分开了，可是呢明明就是还想着对方，然后女生要自己过的生日，可是男生想要祝她生日快乐，但是她觉得她可能没有资格了，还是怎么样？反正听一听，其实就也蛮痛的。对，然后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陈华跟飞道的《月亮失约了》。我不允许喜欢陈华的人没有听过这首歌。来。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陈华跟飞道尔的《月亮失约了》，是不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然后呢，你能从里面听到他们两个想要传达的那个破碎感，就是真的是一首蛮难过的歌曲。很谢谢他们在这么早的时候就梦幻联动了，让我已经听了五年这首歌，永远听不腻，你们知道吗？而且这个 MV 我也看不腻，陈华还是一样漂亮，我的天哪！对，好。那下一首歌要介绍也是陈华的歌曲哦，不知道大家刚听广告的时候有没有听到有名人小教室在介绍陈华，那就是本人 DJ Olay 的声音，然后那些讲的东西都是我自己写的，然后我是不是就说他们有跟他的共同好友 Andy 林彦一起创造一个 YouTube 频道叫我们 Ours， 对，然后呢他们那时候有以这个团体同名出了一张出道的专辑叫我们 Ours， 这我是有买到的，我真的是骨灰级老粉，你们知道吗？这首歌今天要介绍的是我们 Ours 的每分每秒，我印象很深刻，这首歌是在某一年的情人节2月14号出来的，然后那时候听到应该是 MV Tester 还是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也太好听了吧，然后我真的很准时的就去看那个 MV， 来我们看一下是2022年的歌曲，你在身边的每分每秒都是种幸运，由衷珍惜愿意陪我一起冒险淋雨的你。哎、欸，你们知道这首歌 MV 就是那时候他们有办演唱会，然后就是 在演唱会上首唱，然后的那个画面就是他们的 MV， 然后还有一些跟粉丝的互动啊，然后粉丝很认真听他们演唱会的一些画面都有拍进去这样子。然后我很喜欢他们的合音，就是在一起追日落，看繁星的闪烁。可惜我一个人没有办法把合音也一起唱，但你们等一下听你就知道他们两个声音有多合。到现在呢，Andy 也一直是陈华音乐制作人，我真的一辈子都服 Andy 的编曲，你们知道吗？我真的很想要，甚至很想要拿我的歌请 Andy 编曲，我真的太爱 Andy 的编曲了。他现在也帮很多知名歌手编曲，然后那些歌我都好喜欢，我真的很喜欢 Andy 耶，我就是在表达我对他的爱。对，然后 Andy 其实他不只是很厉害的音乐制作人，他唱歌也很厉害，他是有去比

你刚收听到的是来自我们 ORS 的每分每秒，是不是？我不知道喜欢陈华大家你们有没有听过这首歌，但是我觉得你们必须都要听到这首歌，每分每秒送给大家甜甜的歌曲。那下一首歌呢，要介绍的也是陈华的歌曲，叫做《烛光晚餐》，是跟李玮一起合唱的歌曲。这首歌也是2021年的歌，真的是很久，但是我也不允许喜欢陈华的大家没有听过这首歌。我记得这首歌在我高二的时候吧，我真的是一天到晚都在少了你怎么算是烛光晚餐，就好像迷航船只没有港湾却在你，你懂吗？这是一个非常很像说唱的一个歌曲，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想要讲的就是在这个速食的时代，放慢步调是一件奢侈的小确幸，在理性的时代呢，疯狂是件勇敢且孤独的感性，爱是想要消耗，欲望则是想要拥有，少了你怎么能算是活着，明知道草食动物跟肉食动物的相爱是种祸害，但你还会不会奋不顾身。我记得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 MV 里面呢，陈华有在一个地方，然后好像用喷漆吧，有一个他的画，那时候的记忆现在还一直存在我的脑海里。然后其实我那时候就很想要来亲眼看这幅画，但是我这时候人也不住在台北，而且我才高中，我也不可能就是自己跑上来然后看那幅画，所以呢我就是只能看 MV。 看 MV 我就觉得好喜欢，因为他把那个陈华画的太像，然后太漂亮了。然后这支 MV 呢也很好看，就是我不知道要怎么讲了，陈华的歌声我相信大家就是耳目共睹，我们这样讲，用耳朵听的，对。然后这首歌呢大家一定要听，非常非常非常的跳脱了陈华以往的风格，比较偏情歌小天后的那种风格。少了你怎么算是烛光晚餐，大家都要给我听这首歌，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陈华的烛光晚餐。李玮。

能够管车 ，yes， 让我们刚收听到的是来自陈华跟李玮的《烛光晚餐》。下首歌我刚有说要介绍的都是陈华歌曲，叫做《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我相信这首歌也是大家一定有听过，这首歌真的很好听。派玮俊跟陈华是一个梦幻联动，你们知道吗？我记得这首歌原本好像叫《你没等我去的富士山》，你没等我去的富士山，那时候首唱好像是唱这个吧，但是后面就变旧金山，但其实现在唱一唱也觉得旧金山好像比较顺。对，然后这首歌在讲什么呢？我相信你们看的歌词一定也知道，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你没陪我牵手的圣诞。哦，对，那时候发这首歌的时候，好像也是在圣诞节，然后就刚好你没陪我牵手的圣诞，然后刚好有押韵，而我却把你随口的话 一人承担。我被动的接受失落馆那一句没说出的晚安，我还在对话框里打了右闪，算不算难看？他们写的词真的很猛，你知道吗？有一段是从开头就知道不合适，还是走过五个四季，曾经爱得不可思议，现在却都不合时宜，超级厉害！以后你来电的铃声不会再响起，后来遇见了新的人，全都让我想起你。我相信他这首歌一定让很多很多很多人有共鸣，对不对？大家你们自己说。话不多说，我们现在赶快欣赏这首陈华跟派玮俊的《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超级好听，我大爱，我大爱。

山，没错，你刚收听到的就是《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来自陈华跟谁？派伟俊的歌曲。我刚才真的很大唱，我是戴着耳机跟着音乐大唱，然后学妹他们就进来，然后他们以为我没关麦，因为我可能唱太大声了，那个玻璃的门也挡不住我。我真的要笑疯，我就是非常的沉浸在这里面。对，那今天要介绍的男女对唱歌曲最后一首歌呢，也是一首我很喜欢很喜欢的歌。这首歌已经三年了，是一个恋爱实境节目，音乐实境节目叫做《为你唱情歌》里面出的歌曲。这首歌叫《Secret》，是来自 Kellen 廖博雅跟王品仪的歌曲。我记得这首歌很超级好听，他们就是非常的触动我。为什么触动我呢？大家记得去看一下这个节目，在 Netflix 上面有，我已经好像看了两次还三次了吧。然后这首歌就是很难讲，就是你们进去仔细看，然后他们两个的关系其实也很微妙。然后你听这首歌，就是整个也觉得很陷进去。然后那时候都很希望他们两个可以在一起。对，这种真的很好听，你们等一下可以跟我一起沉浸在这音乐里面。那很开心的呢，这一个小时很飞速的又过了，然后。希望下个礼拜呢，大家也会在线上听我讲话。谢谢收听到这里的你们哟，非常非常开心。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收听这首王品仪跟廖博雅的《Secret》。然后今天介绍的十首歌都是我很喜欢的歌曲，希望大家能感受到我的喜欢。我相信应该是有啦，我真的觉得我今天是异常的兴奋。对，那就到这边喽，大家拜拜，下礼拜见。

0: 起点咯，把身边的杂事快点解决吧。
1: 您所拨的电话忙线中。
2: 喂，
3: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3 了吧？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
2: 哦，完了。
3: 你说 FM88.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2: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88.3 之后，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它，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你一定会介意哦。
4: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画痕。
5: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4: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5: 如果我说未看见的雨滴即将洗清太多新的嫌疑。
6: The Oscar goes to
7: 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8: 得奖的是
9: 得奖的是
10: 得奖的是
11: 得奖的是
7: 得奖的是
12: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13: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 Betty。 Betty 出生在2005年，是甜美可爱的创作女歌手。2021年创设个人 IG 以及 YouTube 频道，并上传多部翻唱影片和生活影片。2023年翻唱韩国天团防弹少年团成员救国的歌曲 Seven， 不仅获得台韩网友们的喜爱，他清新温柔的嗓音更让救国本人在直播中播放 cover 影片并公开赞扬，使 Betty 人气急速上升。2024年5月正式推出首张同名创作专辑，记录了专属他的青春视角，一共收录6首全新词曲创作音乐作品。其中抒情主打《逆光》刚推出就登上 KKBOX 综合新歌即时榜冠军。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陈威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4: 今天要介绍的是 MP 魔幻力量的《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歌曲，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专辑《魔幻力量》，也是台湾偶像剧《偷心大圣 PS 男》的片头曲。歌词勉励着人生彷徨的人，无论有多少困难，都要努力的做自己。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 MP 魔幻力量的《我是谁我是谁我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2: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1: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2: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1: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2: 四种线索，
1: 你想听的
2: 都在这里，
1: 欢迎加入
3: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4: 大家好，我是 Vivian 徐若瑄，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是民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

0: 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演歌传奇，
2: 各位听众大家午安，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为您播放的节目是点歌传情，我们是疯狂星期四，我是 DJ 阿星，
1: 我是 DJ 四月。
2: 哦，又过了一个礼拜，
1: 没错，
2: 是快乐一个礼拜。然后最近都在下雨的感觉，
1: 对，就是，今天的天气跟昨天的天气就是差很大，温差特别的大。
2: 对啊，大家要自己做好保暖，就是这种梅雨季很容易造成这种感冒啊，或者是身体上的不适。就像我们的玉中老师，对，他就感冒了，他喉咙就爆掉了。
1: 天哪，大家都要好好照顾好自己。
2: 对啊，
1: 出门一定要看天气预报再穿衣。
2: 没有啦，就是我有听地方老师说，玉中老师好像这段时间都比较容易生病。嗯，可能因为太忙了吧，工作压力加上本身就是身体会因为气候变化的关系。那在这个很容易感冒的时间呢，我们就想要找个东西来放松一下自己的身心灵。
1: 是的，
2: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那些你超爱的电影歌曲。
1: 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卢广仲演唱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他这个歌呢，它是刻在你心底的名字的电影的主题曲
2: 啊。对，
1: 好绕哦，我每次都会记混他们两个，
2: 因为他们两个的就是只差一个字啊。
1: 对啊，就一个我一个你。
2: 对啊，
1: 然后我每次要讲名字的时候，我就会想不到，一时想不起是你还是我。
2: 嗯，然后就没有，这首歌的概念就很像那个我要的爱那一首一样。我明白我要的爱，但其实他的名字叫做你要的爱。对，就是一样的道理。
1: 记混，
2: 对对，会记混，这很正常。那我对这部片的印象是，它是一个蛮成功的一个多元的性别的电影。
1: 对对对
2: 对，就专门在谈到男生的同性恋爱。
1: 嗯，
2: 对，但其实它不是第一部是那个许光汉跟林柏宏演的那个《我跟鬼变成家人》那一档时，有印象吗？
1: 我有看过那一部，可是这个的话，我觉得它主要强的地方在就是这，我觉得他的这首歌表达到很好，我其实蛮喜欢这首歌的，就是尤其是卢广仲的 MV， 然后他们两个主演就一开始 MV 一开始吵架的那个片段，我其实蛮喜欢那个部分的。
2: 我觉得最、
1: 就是、以那个吵架做开场，
2: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他最好的地方就是因为他是在讲学生时期的恋爱，而不是那种大人式的恋爱。你会觉得说有一种多了青涩感，加上有一种禁忌的感觉，就是好像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亚洲这样子觉得，就是觉得好说好像只20岁以前不能谈恋爱，有没有听过这个规则？
1: 真的假的？
2: 对啊，我们父母都会说20岁以前不准谈恋爱，上大学才可以谈恋爱、这样。有听过吗？
1: 没有、欸、
2: 没有，
1: 就但是有听过，就是在上就是在高中啊，就小学那个期间是其实不可以谈，可是其实身边蛮多人都有私底下在谈。
2: 对啊，
1: 如果父母知道的话，像是我朋友蛮多都是好像高中他们就谈恋爱，父母也知道他们在谈，他们其实也没有
2: 很反对。
1: 对啊，
2: 哦，这是开明的
1: 开明的
2: 家庭。
1: 我觉得比起现在，比起之前，现在的这个环境就是更开明了。家长知道之后，不会硬是要你分手还是怎样，就是只要你在那段恋爱期间，你保护好自己，其实都没怎样。
2: 所以就是希望就是这个多元性别的社会可以继续的再往前跟迈进一点点。对，
1: 是的，
2: 就既然台湾都提了法规嘛，也通过了，那我们就把这个法规发扬光大，对，让我们的这个社会变得更加的多元，然后和平。对，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卢广仲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0: 哦，真的是好久没听到这首歌了。
1: 哎、欸，我蛮常听的，
0: 真假的？
1: 我很喜欢听这首歌，
0: 所以他现在在你的循环歌单里面。
1: 是的，我蛮常听的、哦，就是会一直想到的时候，而且有时候莫名其妙脑子就会出现这首歌，然后就一直在那边唱、
0: 哦。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好像挺正常的。如果突然出现这首歌，
1: 对，我很喜欢听这首歌。
0: 应该讲说这首歌它本身其实就打入一些。国际市场还有一些圈外的市场、嗯、就不是只有是同性恋的人会或是同志或多元社会的人才会听这首歌，其实很多人都会被卢广仲的歌声给打动到，
1: 甚至没有看过这部电影都一定会听过这首歌。
0: 对，因为它真的是太红了。那讲完这一部电影，我们下一部要来讲我们的婚礼咯。
1: 没错，
0: 从恋爱到婚礼哦，这个进程是不是跳的感觉好像有点大？
1: 可是这个电影，因为你的婚礼的这部电影其实蛮，其实我记得我看的时候一直在哭，就是疯狂的
0: 哦，
1: 就蛮它的剧情都很怎么说呢，就是很蛮伤心，就是一些，因为它主要是在讲一个就是两个男女主角，他们从爱情故事到结婚，就是他们中间跨越了15年的一个爱情故事。
0: 嗯，
1: 所以他们的离别啊，那些爱而不得之类的那种告别，就那些剧情都蛮打动人的。
0: 嗯，
1: 就会感觉你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你一定会抱着卫生纸，然后一边哭着看完。
0: 啊。想到最近好像也有一部台湾的国片，也是在讲婚礼，然后那一部国片叫做《双喜》，
1: 嗯，
0: 有没有看过？
1: 我没有看过，可是身边蛮多人都会特意买票进电影院看。
0: 对，还有《双喜》这部电影就是在讲说有一个男生、嗯，然后他同时一天要去参加2场的婚礼，
1: 哦、
0: 嗯，对，然后他都是新郎。
1: 哦，真的假的？
0: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1: 嗯，
0: 所以他就是两头烧。就是要他要出现在这边，然后在这边敬酒的时候，他会突然消失，跑去另一边的婚礼现场当新郎。
1: 哇、wow, ，
0: 就是它是一部喜剧片，但同时它也是一部感情片，这样子， oh. 就是在讲说，其实就是家庭之间的隔阂，还有一些争执的部分、嗯。对，所以婚礼，我觉得在可能在我们的世界的观里面、嗯，可能意义来说，它是很重大的一个事情。对，那我们对我们好像没有讲过说我们要来，就这首歌是什么哈。哦、
1: 对，
0: 这首歌我们刚刚一直在讲说你的婚礼，但我们从来没有讲过说这首歌要我们点的是谁。对，这首歌是 DJ 乔细点的，然后是周星哲的《离开你以后》。
1: 他是超喜欢周星哲。
0: 对啊，他是小星星。
1: 啊 ，DJ 乔细，他每次都会说周星哲是他老公。
0: 哦，我跟你讲，我们最近刚好在做一个论文报告，然后就写说追星的那个痴迷程度的研究，嗯、然后我们就写说这种说自己是那个周星哲老公老婆的哈、嗯，通常都是代表说他已经痴迷到一个程度了，有点病。
1: 哇，DJ 乔细听到会进来杀进来打你。
0: 可是就是那个，这个是我们那个研究论文的报告、嗯，所以不要打我，这个不是我做的，这个是研究指出哦、喔。对，好啦，我们好像讲的有点太久
1: 了。好，那我们就来听听这首 DJ 乔细点的周星哲的《
0: 离开你以后》。
1: 没错。

0: 哦，谈完了婚礼，那我们接下来要来谈的是我们小时候很常很常听的一个故事。
1: 花木兰，
0: 没错，代父从军，
1: 很帅哎！小时候就会觉得花木兰帅，就是知道了解他的故事跟认识他这个人之后，就会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帅，然后很意气风发的一个女孩子。
0: 对，就是代父从军嘛，因为知道自己父亲年老不适合出去战场，所以就是穿着自己父亲的铠甲就走出家门，
1: 真的很强。
0: 然后也象征着逃离那种世俗的枷锁，对，就脱离了那个必须被推出去相亲的那段日子。那这一首歌呢，是台湾的台配版的《花木兰》。为什么要讲台配呢？因为翻成中文有分成中国配音跟台湾配音。那李玟的这个版本是台湾配音的
1: 哦。
0: 也是我们台湾人非常熟悉的那一个台湾配音，
1: 花木兰的，他是花木兰的配音，
0: 他是花木兰，对，他是木兰的配音员，然后自己唱这首歌，
1: 哇，好酷！
0: 然后这首歌的英文的原版叫做 Reflection，
1: 嗯，
0: 就是他的其实他的这首歌单字的意思叫做反射，
1: 嗯，
0: 就是 reflection 嘛，就是我从镜子里面看到我自己。所以它是一个自我的，
1: 哦，所以他的这首歌才会叫做自己。
0: 自己，对，就是它是一个对于自我的认同，因为那时候他找不到自己是谁，所以他就看着他刚那个跪在那个祖宗先辈的墓碑前面，然后因为墓碑擦得很亮，所以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反射。他就把自己的化妆的妆擦掉，胭脂飞粉擦掉，然后看到自己妆底下那个最真实的面容。嗯，对，他就觉得说这个才是我真正的自己，这样子。
1: 哇哦！
0: 那大家对于台配版花木兰比较熟的，应该是老祖宗保佑我，千万不要让我失利益。对啊，
1: 他也来自这首，哦。
0: 对啊，是来自花，
1: 天哪，
0: 来自台配版的花木兰哦。
1: 我不知道哎，欸，
0: 是啊。
1: 天啊，好酷哦！
0: 是啊，是啊，是台配版的花木兰啊。
1: 没有看过台配版的花木兰
0: ，no，
1: 所以我不知道。
0: 台配版花木兰超好看的，
1: 天
0: 哪！而且台配版的木须龙是吴宗宪，
1: 哦，
0: 对，吴宗宪，然后李翔是成龙，
1: 哇，
0: 就是台配版的，真的都是找那种超大的大明星，然后，都找超大咖的。但是反倒是中文就是中国配音圈那边的人，好像对于花木兰就没什么好，就是印象。对，我好像对中国配音圈那边好像也没什么印象啊。对，对，也不太了解。但因为我们从小就是被台配版耳濡目染，我一直被洗脑，所以我也一直那个。祖宗保佑我！
1: 哎，你现在说，我才知道他原来就是花木兰的一首。
0: 对啊，他是这首歌叫做《我们会以你为荣》，哦，就是 We will proud of you 这样子，就是他，因为那时候木兰在去相亲过程，然后他妈妈就会唱这首歌，就说如果你真的成功嫁出去了，我们家族的人都会以你为荣。对，结果这首歌，放到最后的结局来看，就是他代父从军，然后出征成功，打败了单于，然后回来，他用了另一种方式回到家族，然后带给家族另一种荣耀。就是你从现在从结尾再看回来，你会觉得这首歌有不一样的意义在，这样子。
1: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这首《花木兰》的，就是台配李玟的自己。
0: 对 ，Reflection。
1: Reflection。

0: 天哪，我刚刚在听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它蛮有迪士尼的味道，就是很迪士尼的那种主题曲的。
1: 对，这是一个就是一个迪士尼味就跑出来了。
0: 对，就我们每次很能明显的听出来这首歌有没有迪士尼的感觉，会听出来这首歌很迪士尼，
1: 它有一种迪味。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每次听到好像哪怕我没有听过那首歌，可是它唱出来我会觉得它很有迪士尼的味道，然后去搜寻之后才知道它原来真的
1: 就是迪士尼。
0: 对啊，好酷。
1: 对啊，不知道为什么迪士尼的配乐好像都会有一个迪士尼味，就是一个不知道哎，好奇妙的一个音乐的感觉。
0: 好酷哦！
1: 我们真的说不定找你时间可以来研究一下下。
0: 对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是要来听听韦礼安的《如果可以》。
1: 是，
0: 他是我的朋友少恩点的，然后他非常就是之前的时候他非常喜欢看月老，然后就一直在循环播放《如果可以》这首歌。其实我也蛮喜欢这首歌。
1: 嗯，而且这首歌有上过日本的那个 The First One， The First Take，就是
0: 是，
1: 对，这首歌是难得有上的，而且是台湾歌手过去。目前过去的台湾歌手只有两个，一个是蔡依林，一个是韦礼安。目前只有这两
0: 个，只有两个。
1: 目前只有两个，好像最近有新的，好像阿玲有，哎，阿玲有过去，阿玲有，对，阿玲有过去，对，所以现在目前就三位还是四位，我有点忘记了。那就是能上 The First Take 其实是一个很荣幸的事情，因为第一它是日本的节目，对，然后加上那个节目的宗旨就是你进去那间录音室你只有一次的机会，你录完那一次之后你就会直接离开那个场地，就把这个空间就交还给他们这样子，所以就会觉得说他们能够真的被知名到可以影响到全世界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事情，对，然后月老的导演是九把刀，九把刀最近也出了一个新的电影叫《功夫》，有知道吗？
0: 我知道，可是我没去看。
1: 就是
0: 最近太忙了，我要看电影都没有办法去。
1: 对啊，最近真的好忙哦。啊，对，那我们最近在忙什么呢？是我们电台的电台周，在5月11号到5月15号。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是拜托欢迎过来，我们那五天会有非常精彩的表演跟采访。
0: 自由广场
1: 在 Seven 前面，在学生旁边 Seven 前面有一个自由广场，
0: 来支持我们。
1: 对，来支持我们，现场会有免费的赞助品，可以过来拿去。
0: 是的，
1: 对，来参与我们的活动，可以跟我们，你就是说不定会有你喜欢的偶像或是歌手，对，
0: 超好笑，我们怎么突然给自己的电台中
1: 活动宣传啊，
0: 打广告，
1: 对啊，一定要的吧，
0: 我们做那么辛苦，
1: 一定要来，
0: 要
1: 拜托，对，我们真的花了很多时间跟心力，我们筹备了很久，拜托一定要来，好不好？
0: 好笑，
1: 对啊，所以就是欢迎大家过来，那我们接下来是我们要来听一下这首韦礼安的
0: 如果
1: 可
0: 以，
1: 那在这首歌播完之后呢，我们会进一小小段的广告时间，对，那就大家持续要收听我们的点歌餐厅，不要走开哟。

0: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1: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2: 大家好，我是 Vivian 徐若瑄，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是名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

0: 我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演歌传情
2: 呀， 我们回来了。
3: 对，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的节目是点歌传情，我们是疯狂星期四，我是 DJ 星，
2: 我是 DJ 四月。
3: 好，中场休息过后，我们回到了节目的现场。那我们的下一首呢是是阿令的《幸福在歌唱》啊！
2: 天
3: 哪，
2: 这首歌真的是勾起了我的其实之后我看完电影，因为我是先听到这首歌，我才去补看电影。
3: 嗯，
2: 然后在补看电影之后，我再听回这首歌，然后看回 MV。我那个时候一看 MV， 我也是跟着哭
3: 哦，
2: 因为会想到那个剧情，然后看到 MV 里面的那些小朋友们，然后你就会想到那种他剧情的故事啊，那些，
3: 对，
2: 你就会跟着
3: 默默的感触到这样子。我们现在可以爆雷吧，因为时间过了吧，还没
2: 过蛮久的。
3: 他下架了吗？
2: 不知道。
3: 我不确定如果下架的话，那我就爆雷咯。就是那时候在看，第一次去看的时候，有被稍微震撼到。因为
2: 是的，
3: 因为我知道这部导演是林孝谦导演，然后林孝谦导演的上一支片是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的事。就是阿令唱的有一种悲伤。然后那一部片叫《有比悲伤更悲伤的事情》，然后到了这一部，我想说，又是他，就是这部导演导的戏。通常虽然他是商业片，就是他是刻意卖弄一个哭点给你，但你还是会被台湾人的那种内心感触力很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台湾人，是不是那种内心的共鸣能力都好强就会觉得说，好难过，看到这种父母离别，然后又有那种亲人离世的感觉。对，
2: 我觉得他们，尤其是合唱团，他们小朋友进场的时候，我真的哭爆我那时候拿着我的卫生纸，我在音乐，我隔壁坐着一个先生，他也是跟着我一起哭。然后我觉得蛮好笑的一点就是大家在哭嘛，然后有一个前排有一个，我不知道是男生女生，我就听到我一直听到他抽泣的声。然后我本来已经那个氛围已经到了，然后我已经沉浸在哭的感觉。然后我听他在抽泣，然后我直接笑出来，我不知道为什么
3: 突然就不想哭了。
2: 对，然后戳中我的笑点。
3: 而且你知道我那时候再去看的时候，我第一次看是一个人去看。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孤独指数很高啊，对不起。我现在目前孤独指数没做 的事情就是一个人去唱 KTV。对，那个听说是孤独指数最高的事情，因为你除了一个人唱四个小时之外，你还要一个人付两个人的钱。开包厢
2: 难过的，
3: 因为开包厢的最低的限度就是两个人，对，所以我叫一个人付两个人钱，我就觉得就觉得说还花钱哦。对，好，讲回来电影，那就是那时候我自己去看的时候，电影院门口就摆了一整包的卫生纸，
2: 是的，
3: 然后他就说你可以抽几张，我就说剩下三分之一，我可以整包拿走吗？然后工作人员就直接把整包抽起来，就说拿给你，我就好，谢谢，然后就把整包拿进去带进去，然后重点就是坐在旁边看到那个云溪跟那个妈妈分离那一段，就是他被抱走那一段，旁边人就开始爆哭，我就把卫生纸就说你要卫生纸吗？
2: 好可爱，大家都在哭的时候还会注意到隔壁的人。
3: 对啊，不是，然后但是那一场我哭不出来，就是就不知道为什么，只要我们好像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听到别人哭，好像自己就哭不出来。明明自己已经到那个极限边缘，但只要听到别人在啜泣的时候，你就会眼泪就会默默的收回去，就一种羞耻心还自食力的那种感觉，他把我的内心压住了，就会觉得说，好，那就是哭不出来。
2: 因为我是跟我的朋友一起去看，我觉得我们两个就是就我们两个抱团哭，我们两个疯狂哭。我出场之后去上厕所，看我的两个眼睛跟我鼻子都是红的，我哭得超惨。因为我朋友他是陪着我看，他是第二次去看，所以他那一场他没有哭得那么惨，然后就我一个人在那边疯狂哭。蛮好笑的。
3: 没事啦，好啦，这是这部好的国片，难得真的有传到国外的市场，虽然 很多国外的影评都说其实这部片拍的没有很好，甚至有人说因为看不懂剧情所以就直接讲它是烂片，但我相信就是它在台湾人心中还是留下了一个蛮深的印象。
2: 是的，
3: 对，就是孝谦导演的名声又被打起来了，谢谢孝谦导演带给我们这么好的电影，那也谢谢阿琳就是为我们唱这么好的歌。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聆听这一首由阿琳带来的幸福在歌唱。

睁开双眼，选择自己的方式生活，享受单纯的渴望。我要的是站在海天交界的地平线，呼吸清澈透明的蓝，倾听心跳的声音，让它成为联系世界的语言。我要的是每一个人回到纯真的童年，细数天上的星星，下雨的街头和擦身而过的陌生人，随着音乐一起跳。

起他是翻云又覆雨，灰蒙蒙的乌云，好几天没见到你。电影票和收据还留在我口袋里，可我不习惯你。

0: 渴望胜利的感受，打吧。如果你用爱来取代仇恨呢？是比较好。
1: 晚上十一点还在熬夜的你，喝杯冰牛奶可以提神哦。
2: 我的手机啊！
3: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2: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3: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4: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3: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5: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一箭双雕。
5: 成语解释：
4: 一支箭射中两只鸟，形容一个举动便可达到双倍效果。
5: 成语范例：
4: 收听名传之声的成语小教室，不仅能增加知识，学会更多成语，还能将成语运用到生活中，真是一箭双雕。以上内容由蔡雨山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想听什么就有什么，各种类型的音乐，现在就等你来收听。
1: 我想听，
2: 我想听，
3: 我也想听。
4: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5: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
3: 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6: 名传金曲，
1: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刘若英。

0: 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生死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新生。
1: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2: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1: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凌晨十二点，新的24个小时，请好好利用，好好把握。
1: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2: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1: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民传广电，任务完成。

天起床都忙忙碌碌，偶尔偷闲听一听 FM88.3， 感觉会很不错。无论你是在家、在上班，还是在回家的路上，民传广播电台都给你特别的惊喜，就爱听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云妹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王小姐，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
2: 去名传广电啊！在名传广电，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影像的制作，还有片场的合作，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
1: 哇，这么厉害啊！我也要赶快去申请。
2: 想学传播，就来
3: 名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
4: 全新来祝贺！
5: 我们是宇宙人，
6: 我们是 Mayday 五月天，
7: 我们是 FIRE，
8: 我是伍佰，
9: 我是李圣杰，
10: 我是范范范玮琪，
11: 我是范逸臣，
12: 我是宇哲，
13: 我是张志成，
14: 我是张栋梁，
15: 我是 Stanley 黄立行，
16: 我是杨丞琳，
17: 我是潘玮柏，
18: 我是 Tanya 蔡健雅，
19: 我是小猪罗志祥。
20: 快乐很伟大，
21: 每一天都要开心哦。
18: 我们听着一样的好音乐
13: ，FM88.3
20: FM88.3 FM88.3，
13: 让你快乐很久的电台，
19: 名传之声，
18: 名传之声，
22: 名传之声，
13: 让你不孤单，
23: 你一定会喜欢的。
24: FM88.3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0: 晨一点咯，肚子饿吗？让民传之声陪你一起吃宵夜。
1: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

0: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1: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2: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3: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

0: 这样的呗。
1: 然后，然后今天我们拍好 OK 吗
2: ？OK，
1: 走，明天还来吗？
3: 来，
1: 要破一米零，要破一
0: 米零，
2: 破一米零，
0: 来，
1: 接下来我们找到创伤点了。

0: 这里是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尝试连接地球频道。
1: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0: 凌晨两点，夜深喽，还睡不着吗？让明传之声陪你到天亮。
1: 哇，是八八山的线上直播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八八山。哎，大家看得到我吗？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只要打开你的脸书，搜寻明传之声 FM88.3。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八八山想和你一起听明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就爱听平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们是南希肯恩。
1: 介绍的歌手是十三月中了。

apply. You may now your 3D glasses.

There is no longer a physical record store, but we will.

0: 过，这里是民传广电的闯关活动。来来来，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三个关。第一关，电台电视台；第二关，丰富的器材；第三关，多方面的实务经验。只要挤满这三关，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快点快点，我们去报名啦！
1: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2: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3: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4: FM88.3 民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3: 已永远空缺。
0: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孙燕姿。

0: 干嘛？怎么哭成这样？
1: 我在听小很多广播剧了，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啊。
0: 真的吗？那我也来听听看。
2: 怎么会这样？你要表演哪一张？
3: 名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
4: 大家好，我们是
5: FIR
4: 飞儿乐团，这里是名传之声 FM88.3。

0: 现在时间是凌晨4点整，这里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还没睡的听众小心，明天有熊猫眼哦。哎
1: 、欸，你在笑什么？
2: 哎、欸，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民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1: 脸书上搜寻，记得按个赞哦。
3: 我想听，
2: 我想听，
4: 我也想听。
5: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6: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4: 我想听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全世界我最喜欢你，
3: 全世界我最喜欢你，
7: 全世界我最喜欢你。
0: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8: 喜欢你微笑的神情，喜欢你专注的眼睛，喜欢你温柔包围我的心。加听 FM88.3， 你一

0: 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福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名传金曲，
4: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艾薇儿。

0: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一点到两点，重播每周一五点到六点，每周三两点到三点，每周五八点到九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5。

0: 属猪嘅朋友、属鼠嘅朋友、属牛嘅朋友、属老虎嘅朋友、属蛇嘅朋友、属马嘅朋友，咁个十二生肖
1: 嘅朋友点啊？
2: 嘅朋友点啊？

船车，朋友兄弟在街角声。你若是伤心，无地讲，我陪你

0: 现在是凌晨五点。公鸡叫了，你也应该起床做早操了吧？
1: 您好，欢迎来到明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明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明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2: 大家好，我们是
3: 真布和蓝小熊。
2: 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不是飞碟电台，不是 Red Radio， 不是 Hit AM，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008 008，呼叫008，收到请回答。
1: Yes sir，
0: 你任务完成了吗？
1: 是的，长官，我已经找到设备一流、主持阵容坚强的名川之声名川广播电台了。
0: 很好，你可以准备撤退了。
1: Yes sir。
0: 008，008。

Answering yes or no. Did you request this?

0: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带你畅行全世界，你现在收听的是
2: 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拨的电话忙线中。
1: 喂，
2: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3 了吧？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
1: 哦，完了。
2: 你说 FM88.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1: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88.3 之后，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它，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你一定会介意哦。
3: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坑，
4: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0: Thank you, DJ.
1: Ohio， 现在是早上6点整。
2: Cinderella 在森林里徘徊，她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3: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2: 打开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4: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大家好，我是徐伟翔，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你怎么了？
1: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0: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1: 什么节目？
2: 美食、
1: 景点、
3: 私人秘境，
0: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2: 县市小教室。
4: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宜兰县。宜兰位于台湾东北角，丰富的地形加上气候，造就它成为一个拥有多样景点的城市。像是有着优美湖岸风景的梅花湖，能够欣赏山林风景的太平山森林游乐区，都是知名的景点。如果夏天想要玩水，也可以乘坐独木舟前往南方澳与东澳两个海湾之间的屋檐角海石洞，这里可是比较少观光客会知道的私房景点。熟悉宜兰的人一定都知道这里的美食有三星葱和樱桃鸭，但除了这些之外，特色的甜品包心粉圆和头城的阿宗玉冰城也不能错过，这些绝对是夏天来到宜兰必吃的冰凉甜品。听到宜兰有这么多好吃的东西还有好玩的地方，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马上想要规划一场宜兰之旅了呢？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蔡爱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2: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3: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1: 最瞎的对话，
2: 最好笑的主持，
3: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0: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4: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今天要介绍的是林隆璇跟李圣杰合唱的《你那么爱他》，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关于你的歌》中。歌曲诉说着错过爱情时的懊悔，也是李圣杰的代表歌曲。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李圣杰和林隆璇的